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0: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1: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中国神话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之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 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

0: 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90000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具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五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绎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阳，也代表雄性。盘古的另一只眼睛化成了月亮，会在黑夜洒下抚慰的光亮。月亮代表阴，也代表雌性。日月阴阳的变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安排？屈原这样问道：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旺盛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
1: 都精彩，稍后继续。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首歌就叫 I'll get all of you， 我会放下你，但是我知道你会放不下这里。开个玩笑哈，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跟上节奏。我一直说节奏是我们在生活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点，你行走的有没有节奏，你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你跟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在往

就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认真对待的事情呢？我相信在被你认真对待的这些事情上，你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这种节奏就是当你观望到它的时候，你会去做好一个策划，你会一步一步的想要去实现它，踩在那个实现计划的那个节奏之上。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卧为烟隙，天极烟家，八柱河当，东南河窥。诗人屈原这样问道：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射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的出现，现代科学另有解释的体系。中国神话中提到的天破之灾，也可能与天体运动和远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有关。但神话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从某个角度应答了屈原的天问，也表明了中国人最早的自然地理观。我们将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列为水火大战撞倒天柱的遗产。天虽然已经被女娲补好，但西北的天空因此而倾斜，所以天上的星辰都不自觉地朝西边跑，而东南方的大地则陷下一个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都径直向东边流去，最终汇聚成海。这就是神话向我们描述的星辰大海。地理决定历史，山与海规划出了早期中国人的行动边界。大海始终很神秘，和那些高不可攀的山一样，是属于神的地方。同样属于神的地方还有浩瀚星空，女娲就在那里。履行了全部神职的女娲之后不再出现，后世却从未忘记过她。很多时候我们对她的纪念和礼赞，饱含着对人丁兴旺的祈愿。在更晚的历史中，常常和他一起出现在画像里的还有一个男性，名为伏羲。伏羲和女娲一样，也是人面蛇身。巧合的是，他们被历代画作多次描绘的这种交尾方式，与现代科学界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十分相似。双螺旋被我们称为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伏羲和女娲就是中国人遗传密码的创立者。在很多汉画像砖中，伏羲持日神金乌，女娲持月神蟾蜍，象征着阴阳交合，二仪交泰。一些神话中他们是夫妻，另一些说他们是兄妹，还有的说 他们是由兄妹结成的夫妻。无论是哪一种，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后世不断继续和描摹他们，更像是对祖先的遥远怀想。他们在生命开端的保护和教导，让中国人学会如何

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它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和成长。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昭示。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
只教会了人

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它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0: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邓典带来的请听我说，就是从最初的那种低声的倾诉到最后的这种深情的呐，渴望被理解的感觉，对吧？渴望被倾听的那种心声。其实做一名电台的主播，我觉得最开心的就像李健在春晚当中唱到的人间共鸣一样，我愿说来你愿听。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互动，还真的是挺值得说道一下的哈。比如说陈哥，他说我忙的时候看上去跟闲人一样，一闲下来又该琢磨下一步该忙些什么，规划好一切照着做就行了。首先我要嘉许一下你哈，你知道规划这件事情已经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规划吗？人无力，是吧？所以我就在想啊，规划，那你规划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总说规划很重要，可是你的第一面的规划是只有自己还是有你的家庭？你是只有你的家庭还是有你的家族？你看规划，因为你的起点不同而取得后面的成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是只为安顿自己，还是当你的目光所及都能够欣喜烟火家人，把你家人的安稳，把家族的长远的发展纳入到你的规划当中，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提高格局，我们要扩展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这是我们在找到自己的节奏之后要把自己的格局好好的思量一下的。格局在起点，高度在初心，你说呢？

这个口哨吹得很俏皮哈，这样的爵士曲风你喜欢吗？这样的随性自在你喜欢吗？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再好好的认真起来，就像刚才的这条互动一样，你是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安稳，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的安稳，还是你胸怀家族？其实你心中怎么说，你起点的这种眼界不同，你心里承载的分量便会很不一样，而你格局上的这种变化，最终让我们每个人所抵达的那个境界也会拉开不一样的距离。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少校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中西医结合助力职场人心理解压，尤其啊是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告诉我们，你的一些不良情绪有的时候它会伤了你，反过来它对应着也是我们五脏六腑内在的一些这种不适的表现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关注和干预。还有呢，就是要学会放松。以前我们说了，你像这种长假可能一年也就这么两三次碰一下很难，然后呢我们就想到周末两天假期，可能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说，这个打扫打扫卫生啊，送孩子上辅导班啊，他一点也不会觉得这个放松。那怎么办？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碎片化，在你每一个小时、每半天、半小时的休息，每一天给自己找到那么一个时间段能让自己放空。你可以通过这种手环来监测一下你的心率变化，有一些呢它直接能够告诉你你这个时候的心理压力到底如何哈。那借助这样子的一些识别方式，我们先得捕捉到这些信号，然后自己再通过一些方法去调整。刚才我跟严主我们俩在这儿这个互相交流一下，就是说每个人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找到，起码找到一个自己认为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法。
10: 是的，
9: 这个方法就是您接触那么多的患者，他们是找不到这个方法呢，还是怎样？
10: 都有，有的是他那个找不到这种合适的方法啊，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方法好啊，他就是或者他忘乎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啊，就是他有时光惦记着工作呀，惦记着家庭啊，惦记着孩子的学习啊，惦记着老人啊，其实惦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他的这个思维里边很少照顾一下自己，或者是啊这个那么
9: 就忘了自己，
10: 半个小时时间闭目，然后这个内省一下，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叫扫描，就是你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他这个就忘了啊。所以等他出现一些这种信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亚健康，甚至是有的已经达到疾病的状态啊。
9: 其实对于特别现在临床上常见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抑郁啊、焦虑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一般是来怎么解释这两种疾病的？
10: 那么从抑郁来说呢，一般从中医来说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就是比较压抑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不顺利啊。从中医来说，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是肝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就肝主疏泄。那么肝气郁结以后，那么它调节的能力就下降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抑郁的表现啊。那么焦虑呢，啊，它这个跟一个是跟这个肾气不足有关系，再一个就是 啊，中医来说是胆主决断啊，就是胆小啊，他就容易焦虑，他容易做事情了犹豫不决啊，有过于谨慎啊，然后这个实际上从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类似一个焦虑的表现啊。那么其实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以烦躁，我们说这个人烦躁坐立不安，那其实一个焦虑的一个外化的表现。这种焦虑的方式呢，一般从中医来说的话是肝郁化火了，就上火的表现，烦躁坐立不安啊，然后这个时候容易口腔溃疡啊，容易长口疮，容易大便秘结，容易失眠啊，这个它实际上都是上火的表现。
9: 那就是肝的两种表现都有了，
10: 对，
9: 又是肝郁这种不舒，然后同时呢这又化火，就是肝火旺。
10: 它一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是一个

0: 郁结，但是中医来说，它气郁到那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就会化火，
1: 嗯
0: 啊，相当于能量在一块聚着，
1: 要炸了
0: 啊，它就炸了啊，它就容易化火啊。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般是肝郁是一个首发症状，时间过一段时间它就化火，所以抑郁焦虑它往往是一个孪生姊妹一样，经常在一块出现，
1: 相伴而生哈。那不行，必须得马上给大家一些解决的办法。您会常用哪些这个，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中医药来给大家这个解决刚才说到的这两种问题呢？
0: 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抑郁的话呢，既然是肝气郁结嘛，我们从可以用一个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疏肝解郁的中药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像逍遥散。啊，逍遥散，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简化的逍遥散啊，用逍遥散味比较多啊，药味比较多，比如说用这个自己其实啊，都是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柴胡、当归啊，像合欢皮、合欢花、玫瑰花啊，还有那个就是茉莉花茶，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就是那种芳香的，
0: 芳香的啊，它这个这类的花类的啊，一般花类的它比较清啊，比较芳香的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啊，我们可以泡茶喝，或者稍微拿这个开水煮一煮，就能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啊。那么对于这个像这个长期的焦虑啊，特别时间久的那个啊，一个是跟化火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肾气不足有关系啊，这个一般肾功能都是中医的那个肾啊，就是它会功能会弱一点。那么你看长期的这种抑郁也好，焦虑也好，我们中医说久病伤肾，它一般会伴有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记忆力的下降啊，腰酸腿软啊，这个性功能也是下降的啊，所以它中医来说就是一套这个肾虚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补肾的方法。
1: 总之哈，大家如果想要达到这个吃药的这种程度，除非您刚才说到这种症状全都对得上，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让医生帮您辨一下证，确确实实您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咱们再用。因为有的时候一旦吃错了，那不仅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他没准还会给您火上浇油。那总之希望大家哈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节目，意识到我们的情绪其实呢是和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归根结底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和干预它。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除了这种焦虑抑郁，临床上您遇到就是当前职场人，哎呀，真的就是从工作岗位上查控，就是挂号来了的这部分朋友，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从我们临床上观察的看的话，其实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占整个跟职场压力有关的这个这一类的表现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啊，这个占70%啊，就是他就是老觉得精力不足，疲劳，然后这个入睡也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第二天也不解乏，第二天还是迷迷瞪瞪，这叫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第二类的就是容易出现焦虑啊，就是担心啊，紧张啊，然后这个烦躁啊，也一般会伴有失眠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抑郁啊，就是闷闷不乐，不开心。那另外就是我看到就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也很少被报道的啊。我们把它总结可以叫做，因为它书本上也没讲这个当前职场压力的问题，它叫数字过载综合症。所谓数字过载，就是我们现在数字化的东西太多了，
1: 电子产品类的，
0: 电子产品太多了，一个是产品太多了，既可以享受它，但同时呢它又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说对我们的这些无论是信息上的干扰啊，还是有它本身的物理上的，比如说辐射啊这些干扰啊，另外包括我们手机，一方面它是很方便，但一个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哪怕是休息的时间，节假日的时间，随时可能有工作上的一些消息，或者是任务，或者是指令，它随时能够一方面
1: 送达到你这儿来，
0: 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效率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我们的压力来说，对我们心理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叫数字过载。那么我在那儿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啊，跟我提到，他一看到那个跟
1: 手机
0: 跟工作有关的那个消息啊，立马就紧张，就不敢打开，或者是说他恐惧打开，又怕一看有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又一个月完不成，然后就压力很大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数字化的一个过载相关的一个
1: 导致的一种伤害了。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哪怕是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现在就是各种短视频啊，各种这个就是这种社交类的软件呀、各种这种信息啊，你可能是刚要休息，因为他这个现在手机或者是说这个太方便了，一个比如说你老家或者一个同学找你办个什么事，一个周末又过去了啊。其实都是因为伴随着数字的一个进步，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这种影响，包括这个短视频，当然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我们看了之后很开心，也很受鼓舞。但实际上里边也掺杂着很多的那种负面的，
1: 消耗你的、
0: 消耗我们能量的。其实你看了半天，发现也没什么用。同时呢，有些消息还给我们看了之后感受可能还不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些叫数字过载，也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朋友他问呢，他说如果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这西医和中医的优势特色怎么来体现，怎么打好这个组合拳？
2: 这个就是从西医来说呢，第一就是他诊断一般来说比较规范，比较明确啊，你是一个什么疾病啊，因为他都有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公认的一个诊断标准啊，无论是抑郁、焦虑、失眠、恐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第一就是说西医的优势就是他一个诊断明确而且规范，它有一致性非常高。有时候你去看中医吧，你这个人说他肝郁了，那个人说他肾虚了，啊，这个人说他痰湿了，诊断这个，这就是各有优势。就是西医的他诊断规范，第二个呢就是处理一些这个紧急情况，他也有一个规范化的程序。比如说压力啊，在我们说都是极端的，相对来说不是这个大多数的情况。比如说极端的情况下，这个压力大了，他容易出现自伤啊、自我伤害啊，甚至是自杀的一些行为。那么紧急的干预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安全的一个处理的
1: 诊疗流程、
2: 处理的流程，这方面西医都非常有优势的。那么中医来说呢，中医的优势就是第一，中医呢它是一个心身啊合一的、天人合一的啊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中医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就是身心同调啊，就是除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去评估的时候，除了你那个情绪的感受之外，我们通过舌苔啊，通过脉象啊，通过我们的叫四诊合参是吧，我们要评估一下你全身的症状。这样的话其实包括我们摸脉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有一个问诊沟通啊，另外一个其实这里边背后还隐含着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就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皮肤的接触，皮肤的接触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的问诊，其实一个非常有效的起到一个对患者情绪的一个平复、安抚或者心理支持的作用。
1: 哎，这让我想到一些小朋友，你看他小的时候他喜欢被人拍拍拍
2: 啊，一个道理。
1: 对，您刚才就说到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医生，这个把脉、
2: 皮肤的接触，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安抚或者是心理支持的，有这么一个潜在的作用啊。其实就是中医的四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安抚的过程啊。另外一个就是啊，中医的优势，刚才说的心身这个同调啊。再一个就是中药呢啊，用的一些无论是中药还是这个刚才讲的穴位按摩，都是一些绿色的、天然的，它不是说外加一个化学的或者是一些
1: 这种药物
2: 药物的，它那个有时候副作用会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中医都是天然的一些方法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一个治标一个治本是吧？就是西医的优势是快速缓解症状。那中医的优势就是从根本上去调节你，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抑郁，刚才说了，他肝气郁结了，或者说肾气不足了，那么从根本上啊，把他的脏腑功能给他调整到正常，那么他就不容易啊，即便在面对类似的压力的时候，他不容易出现这种情绪反应了啊，这是中医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就结合起来。
1: 对，
2: 那一个患者来了，他如果说当下症状比较严重，甚至有一些危险，我们要以西医干预为主，然后慢慢的介入中医中药啊。如果当下不是特别严重，这个不需要特别紧急的那个干预，哎，我们可以先以中医中药啊为主啊。那么另外一部分，比如说他早期的，我们以西药为主，把它快速的控制症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康复期，我们可以用中药来调理身体，啊，调理身心，啊，这个让他这个在吃西药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剂量，能减少这个西药的不良反应，啊，另外通过这个中药的这个调理啊，它可以这个预防它复发。另外一个，我们中西医有很多的结合点啊，比如说啊，在服这个西药治疗的同时，加上中药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可以提高疗效的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抑郁和焦虑啊，经常要用抗抑郁的药物和抗焦虑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它是通过这个口服来吸收的，
1: 对，
2: 它吸收之后现在胃肠道里边，然后慢慢的输送到大脑里边，这中间有个血脑屏障，就是它很多药物它并不一定能够送达我们的大脑这个部位
1: 啊，
2: 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加上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白芍或者芍药，芍药里边的芍药苷这个成分，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血脑屏障，就是它能够使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啊，能够提高30%到50%左右的那个样子，它可以让它更容易达到大脑，它其实疗效就提高了。
1: 那我就可以少吃点药了。
2: 哎，可以少吃这个西药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这个抗抑郁的药物，我们经常讲这个SSRI 的药物啊，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它往往附带着有一个 个胃肠道的反应，就是特别是早期容易出现恶心啊，容易吐啊，腹泻这些症状。我们给他配上中药，比如说像生姜啊、半夏啊，这个都是常用的一些药物。
1: 止呕啊，
2: 哎，他能够止呕，他吃上之后，哎，这个就是在吃西药的同时，我稍微开一个小方子，哎，配着吃，哎，他就是不那么恶心吐了啊，他就减少了这个西药的不良反应。
1: 嗯，真的是要各取优势。打好这个组合拳是很重要的，
2: 优势互补的。
1: 因为可能很多听友和网友都第一次听说中西医结合，然后来治疗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哈。那就此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各具特色，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怎么来组合。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少吃药，不吃药，然后解决一直困扰您的这种不适的问题。像现在职场上最常见的排在第一位的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哎呀，总是有这种疲劳的感觉，然后呢就是焦虑啊、抑郁啊。那像这个网友，哎呀，他就是吃了多年的抗焦虑的药，他的副作用是疲乏无力、发胖，他想停药，想借此机会问一下专家，他想停药怎么办？就是中医有没有什么可以不吃药然后抗焦虑的方法？
2: 这个是有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看他当前的这个焦虑抑郁是不是很严重、啊、
1: 得评估，
2: 对，评估一下。如果说刚才讲的就是比较重或者症状很严重，这个是西药它是有优势的，能快速缓解症状啊。如果轻中度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以中药为主慢慢的去调理啊，把脏腑功能调整正常了，可能这个西药可以慢慢的断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慢慢停西药的过程当中加上中药以后呢，它也有治疗作用，而且可以预防这个复发的作用啊，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啊。比如说他这个出现这个疲倦乏力啊，这个实际上从中医来说一般就是跟肾气不足有关系，稍微补补肾他精力就上来了啊、或者气虚有关系，可以调补一下，他这个副作用就减少了。他还有这个刚才说的是有肥胖，
1: 还发胖了，
2: 发胖说明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这类的药啊都有一个发胖的副作用、那从中医来说呢，就是它导致我们的经络不畅通以后痰湿聚集了啊，就是有它实际上是一个痰湿引起了一个痰湿啊，这个导致的肥
1: 胖
2: 啊，就胖啊。那么从中就是在服西药的同时，我们稍微用点中药，就是啊，用点这个化痰的啊，健脾化痰的啊，这个它能够啊使这个痰湿不容易聚集。然后很多我那边有很多这个就是中西结合嘛，很多服西药的同时，它本来就特别发胖，哎，吃上中药之后，体重一个月能下降5公斤、10公斤啊，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哇，这就是对症了。
2: 对啊，所以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是会更好一点，
1: 不仅解决了心理问题，还解决了困扰他的这个体重的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哎呦，这个朋友他是步入更年期开始失眠了，有的时候他说不知道是激素变化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压力导致的，就是觉得各种不舒服，他说也怕是心理方面出问题的表现，想问问这个时期怎么调适心情比较好，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吗？
2: 他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可能既跟他的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同时也确实跟压力有关系。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两个哪个是为主的，啊，但是一般说这两个可能都有关系。这个是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调节的啊。这个从中药来说呢，就是一般更年期啊，就是属于我们从中医来说他那个就是开始肾衰了啊，就是实际上这个衰不是说衰竭了，而是说它的功能下降了啊。一般来说，这个雌激素减少，就是中医把这个雌激素称为天鬼啊，叫天鬼绝，就是实际上就是雌激素它没有了。这雌激素它这个天鬼是一个肾精，就肾气它是不足了。我们用一些中药啊，这个填补肾精的一些中药啊，改善更年期效果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当然它也其实西药也可以治疗他这个更年期期间伴随的一些焦虑啊、失眠啊、烦躁啊这些症状，也都是非常有效的。像抗焦虑的药物，有些失眠可以用点这个镇静催眠药物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这个西医来说，雌激素减少了，可以补充点雌激素，这是西药也能够起到这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啊。如果说您这个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不适

0: 已经影响到这个生活了，或者是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睡眠啊。另外情绪不好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啊、夫妻关系啊，那么建议还是要适当的用点药物啊。除了用药之外，我们通过练瑜伽呀啊，这个适度的运动啊啊，保证好良好的休息啊啊，其实也能啊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一个缓解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些作用。
1: 嗯，总之其实进入更年期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人的症状呢轻一点，有的人的症状呢可能重一点。而且以前我们科普过，就是最多的就是说这个把所有的更年期的症状全都汇总一下，200多种。
0: 嗯，它牵涉到各个系统。
1: 各个系统，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建议一旦已经达到了刚才说到的影响您的正常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千万不要忍着扛着了。真的就是那句话，很多心理方面出现了这种疾病症状的人，都是不够爱自己。就是起码对自己把其他的所有的人事儿全都排在了自己健康的前面，
0: 可能对自己有所忽略。
1: 嗯，所以刚才借助这个严主任说的那句话哈，你把自己放空一下，就是可以闭目养神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下扫描，看看哪些方面有不适，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就这个家中的这个女主人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你好了，其实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都好了。
0: 嗯，是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2005年，著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拍卖，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识一个朋友，他跟马先生说：“哎，是这我有很大一笔钱，闲了很多年了，我能不能把这元青花给买了啊？”马未都说：“你可以买呀，这东西很重要。”“有多重要啊？”“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瓷器全国的博物馆里头都没有，你说它多重要吧？”这位两眼放光：“我买。”“是你买可以，你出多少钱呢？”“我有6000万块钱的闲钱。”马未都说：“那你可以试试啊。要知道啊，如果当时6000万买了这件元青花，也是元青花的世界纪录了。结果到了拍卖现场以后，他都没好意思伸手，叫价就过去了，人家直接就争到了2.3亿了。那元青花大罐为什么这么贵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儿的故事，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三顾茅庐元青花大罐的传奇故事了。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玩城有一家啊夫妻店，叫大雅斋。年近30的店主李子到山东6000块钱抓了一件青花人物大罐，没想到啊，平常根本就不到大雅斋来的著名古玩藏家杨仁章看上这件大罐，李子媳妇开出了60万，这杨仁章啊当即就给买走了。我们呢来请郑思杰啊继续为您讲述。
8: 不过要说真乐了一晚上，那得说杨仁章，他把这大罐摆到客厅茶几上，沏了杯浓茶，在沙发上整整坐了一夜，一动不动的就看着这只大罐。有些人听到这儿，您得说了，你吹呢吧，杨仁章什么人物啊，古玩大家，在古玩圈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古玩没见过，什么样的古玩没买过呀，用久经沙场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哎，可是到了您嘴里嘛，怎么叫一只明代青花人物罐给弄晕了？那您各位可错了，您当杨仁章真叫一只明代青花罐给弄晕了吗？这只青花大罐另有说道。 它压根儿就不是明代的，而是一只元代青花人物大冠，是一件古玩稀世珍宝。现在古玩知识普及了，很多人都知道青花珍贵，元青花更珍贵，特别是头些年有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代青花大冠，在国外拍出了2亿3000万人民币的天价啊，让多少人为之震惊啊！据说那阵子鬼谷子下山青花冠的仿品都卖火了，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买只仿品摆家里，非说大冠叫他买了，往自己脸上贴。

0: 清丽照人。这种可以渲染浓淡的青花，与中国的书画墨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绘制出的图案精致优雅，超凡脱俗，给人宁静淡然、韵味无穷的美感。据统计，全世界遗存的元青花大约在300到500件之间，要说也不算少，而且每次知名的拍卖会上也都会有藏品出现。杨仁璋干嘛对这件东西如此的动心呢？一般人可能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吃惊的秘密。元青花喜欢用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如昭君出塞、鬼谷子下山、西厢记，以及杨仁璋眼前的三顾茅庐。这些画片说明了元代戏曲盛行，就连瓷器上也得画上几笔。可这是谁画的呢？却没有人去研究，什么事儿都怕有心人。奇迹往往在细心中打开一扇玄妙之门。杨仁璋把这人物故事画片的元青花一一研究，惊奇地发现这些画片竟然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瓷器画工。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一天杨仁璋在一个朋友处喝茶，墙上一幅古画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幅元代人物故事画，画的大约也是个历史典故。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幅画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一下，忽然发现这画和元青花冠上的人物故事画片非常的相近。杨仁璋聪明，他的聪明不是小聪明，而是能够超越时空、突发联想的大聪明。他让人取下这幅画，仔细辨认款式，知道这是一个号叫松风的人的手笔。回去以后翻阅了各种资料，很长时间一无所获，可是他呢锲而不舍，终于在一本明代官吏资料中发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位谋士，号为松风。可这是一个明代人呢，怎么跑到了元青花瓷器上画画去了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说的这元青花大罐的故事还是真有不少。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遇到了两件，那么在他所著的《淘宝》一书当中啊，还写到了另一个有关元青花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
3: 说来也巧，一天在饭桌上和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聊天，无意间说起了这个话题。那朋友呢，不以为然的就告诉杨仁章，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不熟悉历史啊，其实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驻军浮梁。浮梁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景德镇，而且那时候应该说还是元代。杨仁章豁然开朗了，

眼前一亮，透过600多年的岁月，他仿佛看见了这位号为松风的古人。因为战争的空闲时间太长了，在一个江南春雨润杏花的午后，闲庭信步逛到瓷器窑厂，看见窑工在素胎上着笔，一时兴致突起，从窑工手里接过家伙也画了起来。他不屑于那些简单的图案，而是由征战想起了元曲中的历史故事，于是他画了尉迟恭救主、鬼谷子下山，再画三顾茅庐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朱元璋的萧何、韩信，哈，那心情特别的好。回去之后小酌一番，后来仗又打起来了，他在朱元璋麾下南征北战，渐渐的把这些小事儿可就抛在脑后了。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当今好些个画家也曾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做过画。杨仁璋破译了这个秘密，先是高兴，后来有点沮丧，因为这些个画人物故事片的元青花都是难得的珍品，全世界统共也就这么10来件，而且还都在博物馆里头，自己今生都难得与他们有缘。这种沮丧让他有一阵子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历来天道难测，当他瞧见李子媳妇儿擦的那青花大罐的时候，立刻就知道机会来了，而且来得那么轻松，竟然是不经意间一瞥60万买下这个大罐，觉得像白捡的一样。半年以后，一家有名的大拍卖行预展的时候，出现了一只元代青花大罐，当然是三顾茅庐的画片，全世界的古玩买家都震惊了，趋之若鹜，纷纷地赶到拍卖会上披挂上阵，从600万叫价开始，狂风一样冲到了2000万，只有一只牌子从来就没有放下。你可能没有想到吧，举牌子的人正是杨仁璋。从那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杨仁璋有一只元代三顾茅庐的青花大罐，不亚于后来鬼谷子下山。杨仁璋玩的就是这个心跳。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会被岁月一点点泯灭。现在很少有人提起那段往事了，就连杨仁璋也渐渐隐去了旧时的辉煌。可有人却常常为此发出一些叹息，就是李子和李子媳妇儿。从卖了大罐那天起，李子和他媳妇儿一个多月没开店，后来偶尔露一面，左邻右舍说没见着谁来找他退货，于是二人呢暗暗的高兴，看来杨仁璋的眼力也不过如此啊。李子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眼力够可以的，便四处张罗着买青花大罐，仍是几十万元几十万元的要价，弄得好多行里人都吃惊，18000的明代青花罐子怎么一张嘴就几十万呢？这家是不是疯了？终于有这么一天，李子在别人家店里看了一本拍卖图录，封面的那只青花罐子他觉得有点眼熟，拿过来仔仔细细这么一看，认出是自己卖出去的那只，不过这上边标的是元代青花大罐，而且拍卖成交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李子觉得自己有点发懵，这是真的吗？或许不是自己那只，再仔仔细细的看看，从罐口黄豆粒大小的杯上，最终确认了是自己卖给杨仁璋的那只罐。他觉得自己这心呐，一下子好像被人给摘走了，空空荡荡的，
回去跟媳妇儿一说，媳

0: 一分立刻就跳起来了，大声的数了他，你是个吃货，那是2000万呢，十辈子也挣不出来呀，你个三脚踢不出屁的，我就知道这辈子办不出漂亮事儿来。李子被骂了个蔫头耷脑，好一阵子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像那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后来有高人指点，说他店的牌子差点意思，不如换个名号，或许能转转运。后来呢，不知改了个什么名，从那以后啊，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过这里讲的可是十多年的故事了，您今天可不能循着故事去买什么元代青花大罐了，要是不听劝告，那您非当大头挨宰不可，您可千万记住了。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那孙仲谋先生到底又记录了什么和元青花大罐有关的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6: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一个家长问，孩子很平庸，非常失望，该如何调整，积极面对呢？自己对孩子太过急切，像极了我爸当年的那个样子，那也是我最讨厌的样子。如何养成心平气和看待孩子这一路走过去的印记？如何放下那份自私的执着？有句话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每个孩子的样子的确都是父母的影子，甚至还有隔辈人的影子。这里面既有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教育的因素。非常失望，我觉得大可不必。试想，难道你失望就解决问题了吗？况且很有可能如你所说，自己对孩子太过急切。如果这样下去，就真的如你所想，孩子就会做令你失望的样子给你看。你说的像极了我爸当年的那个样子，这句话你说的很有道理。人往往会这样，在做了父母后，会把当年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施加给孩子，这样只能是一代一代重复下去。想让孩子怎样，先自己做起来，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想想孩子的成长只有这一次，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放到第二位，甚至有的都有必要放弃。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比，实际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万物灵长的人类，每个孩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唯一，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吧。永远记住，孩子只是借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他的使命，父母能做的就是陪伴、爱、关切、影响、帮助、认可、接纳。孩子在外胆怯不敢说，该如何教导？大多数情况下，这的确是先天的。萧红的侄子就是个很爱说的孩子，但长大了就不太爱说了。两三岁时家里盖房子，他也会跟帮忙干活的建筑工人说个不停。现在三十了，反而不太爱说了。侄子的孩子现在七八岁，也是从小非常爱说，简直就是个话痨。所以孩子之间是有差异的，不必太过追求一致。这个世界也是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另外，孩子长大了，当有一种动力逼迫他改变的时候，也是不难的事儿。不健谈的人也有超强的领导力，

加德纳团队的多元智能理论讲，人类分九种智能，一，语言智能。这种智能主要是指有效地运用口头语言及文字的能力，即指听说读写能力，表现为个人能够顺利而高效地利用语言描述事件，表达思想并与人交流的能力。这种智能在作家、演说家、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播音员、律师等职业上有更加突出表现。二，逻辑数学智能。从事和数字有关工作的人特别需要这种有效运用数字和推理的智能。他们学习时靠推理来进行思考，喜欢提出问题并执行实验以寻求答案，寻找事物的规律及逻辑顺序，对科学的新发展有兴趣。即使他人的言谈及行为也成了他们寻找逻辑缺陷的好地方，对可被测量、归类、分析的事物比较容易接受。三，空间智能。空间智能强调人对色彩、线条、形状、形式、空间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很高，感受、辨别、记忆、改变物体的空间关系，并借此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能力比较强，表现为对线条、形状、结构、色彩和空间关系的敏感，以及通过平面图形和立体造型将它们表现出来的能力，能准确地感觉视觉空间，并把所知觉到的表现出来。这类人在学习时用意象及图像来思考的。四，肢体运作智能，善于运用整个身体来表达想法和感觉，以及

0: 运用双手灵巧的生产或改造事物的能力，这类人很难长时间坐着不动，喜欢动手建造东西，喜欢户外活动，与人谈话时常用手势或其他肢体语言，他们学习时是通过身体感觉来思考。这种智能主要是指人调节身体运动，即用巧妙的双手改变物体的技能，表现为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对世界能够做出恰当的身体反应，以及善于利用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运动员、舞蹈家、外科医生、手艺人都有这种智能优势。五、音乐智能，这种智能主要是指人敏感地感知音调、旋律、节奏和音色等能力，表现为个人对音乐节奏、音调、音色和旋律的敏感，以及通过作曲、演奏和歌唱等表达音乐的能力。这种智能在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乐器制作者、音乐评论家等人员那儿都有出色表现。六、人际智能，人际关系智能是指能够有效地理解别人及其关系及与人交往的能力，包括四大要素：一、组织能力，包括群体运动与协调能力；二、协商能力，指仲裁与排解纷争能力；三、分析能力，指能够敏锐察知他人的情感、动向与想法，亦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的能力；四、人际联系，指对他人表现出关心、善体人意、适于团体合作的能力。七、内省智能，这种智能主要是指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正确把握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把握自己的情绪、意向、动机、欲望，对自己的生活有规划，能自尊、自律，会吸收他人长处，会从各种回馈管道中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啊，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7: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从三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啊、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8: 对对对，
7: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8: 对对对，
7: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得变化也比较多，
8: 没错。
7: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去陕西了，
8: 对对对，
7: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8: 是是，
7: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8: 对
7: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就会变得很热闹。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是吧？
8: 对，
7: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

0: 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1: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0: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1: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0: 对啊，
1: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0: 对，
1: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0: 这特方便。
1: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那么个情况，一公里。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0: 嗯
1: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0: 嗯，
1: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
0: 啊，
1: 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0: 就是非常有特点，
1: 哎，对。
0: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
1: 嗯，
0: 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
1: 嗯，
0: 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1: 哎，对对。
0: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1: 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1: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也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特别通透，那么一个城市。
0: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1: 嗯。
0: 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
1: 啊，很传统的煤城市。
0: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1: 是
0: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1: 非常现代化。现在，
0: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1: 哎，
0: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1: 对 对， 对， 对，
0: 他就喜欢烟火气。
1: 对，
0: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1: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0: 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
1: 感觉，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0: 包括住宿啊，包括什么都
1: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
0: 这是普洱市，
1: 嗯，
0: 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到了普洱市，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1: 落脚地，哎，
0: 其实你叫。要去他下辖的一些
1: 县，对对对对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1: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啊，因为离边境也比较近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改路线嘛，
0: 嗯，
1: 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咱都补上啊，所以这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
0: 嗯，
1: 哎，
0: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方百计要去的。
1: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西南边陲，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0: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1: 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火的，
0: 也火了，
1: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0: 人也不多，
1: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0: 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1: 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
0: 对，那地儿算热带，
1: 对，亚热带地区了。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最贵就这样了。然后各方面也对都还不错
0: 啊。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1: 对，
0: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其实潜台词就是不避暑期，赶旺季去。
1: 对对对，
0: 低那儿的气候。
1: 对。
0: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1: 没错，
0: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1: 没错没错，
0: 地方
1: 没错没错，
0: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1: 很少知道的，
0: 对，

0: 太偏了。
1: 给介绍一下，
0: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1: 佤族自治县、
0: 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1: 嗯
0: 啊，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1: 嗯，
0: 在那儿，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1: 嗯，
0: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1: 龙魔爷
0: 圣地，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
1: 嗯、
0: 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
1: 啊，
0: 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1: 最你还能有
0: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1: 还是人文景区，
0: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1: 哦，佤族自治县的一个
0: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龙魔爷圣地，
1: 龙魔爷
0: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0: 开车2天。
1: 难怪，
0: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1: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
0: 边走边玩的话，2天没问题啊。
1: 你是边走边玩，
0: 对对对，
1: 我就说大概绝对距离真的要开2天，
0: 1天没问题，1天没问题。路况也很好，但是需要走一段山路
1: 啊，长途跑也是1天可以到。
0: 对，因为西蒙县本身它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然后只有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1: 啊，就是有一段啊，
0: 对对对，
1: 已经成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魔爷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0: 嗯，
1: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0: 嗯，
1: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常静思以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爱独处，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来思考，喜欢独立工作，有自我选择的空间。这种智能优秀的政治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教师等人员那儿都有出色表现。内省智能可以划分两个长层次，事件层次和价值层次。事件层次的内省指向对于事件成败的总结，价值层次的内省将事件的成败和价值观联系起来自审。八、自然探索智能，能认识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环境，如云和石头的能力。自然智能强的人在打猎、耕作、生物科学上的表现较为突出。自然探索智能应当进一步归结为探索智能，包括对于社会的探索和对于自然的探索两个方面。九、存在智能，人们表现出的对生命、死亡和终极现实提出问题，并思考这些问题的倾向性。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何尝会有两个相同的呢？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大人往往会说是窝里缩，在家胆儿大，出门胆儿小。其实这是孩子性格内向所致。之所以在家敢说，是因为他熟悉了家里的环境和人，到了外面陌生的环境和人，他是胆怯的，所以去接纳孩子的一切，在合适的条件下，在孩子乐于的前提下，对孩子进行合适引导是可行的。那怎么引导呢？

那怎么引导呢？不愿意用教导的，用引导更合适。一，多带孩子到人多的地方玩耍，只要孩子不受到欺负，不要干预，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和别的小朋友交往。二，不要代替孩子说话，也不要逼孩子说话。三，不要谴责孩子，更不要当外人的面谴责孩子。四，不要盲目的夸孩子，夸要夸到具体的事情上。五，可以适当激励孩子，鼓励孩子。但凡家中有两岁以上的宝宝，一定都会在自己的忙碌时段忽然出现的静悄悄，非常敏感，原因无他，大多是小宝宝在作妖了。首先找到宝宝，也就是找到了事发地，然后深呼一口气，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若是满地纸屑，满屋玩具，妈妈就偷笑吧，这是最容易清理的状态了。若是整床颜料，满目疮痍，妈妈也别着急，换个角度，好在宝宝没出啥事儿，生活依旧美好。对于宝宝来讲，自从他们明白了自己小手和小脚丫的力量，并且能够灵活的、和谐的运用自己的手脚和肢体，他们就开启了快乐的探索模式。对于成人来讲，家也许就是一方熟悉的天地，对于宝宝来讲，家却是一个巨大的探险乐园。他们在家中四处游荡，到处摸索，翻箱倒柜，充满快乐。更别提宝宝自己的玩具拿到手中之后，先是欣

0: 肌肉狂，珍惜万分，玩了几天之后就会身不由己地开始各种分解拆卸，很有不把玩具大卸八块誓不罢休的架势。妈妈开始叹气，责怪宝宝不知道珍惜玩具，爱护财产。实际上心理学家皮亚杰早就说过，让孩子主动地发现现实的教育要比按照成人的要求去行事高明得多。没错，孩子的拆家拆卸玩具行为其实是一种学习，是通过动作在认识这个世界。宝宝的心理特征决定了宝宝的破坏行为，当他们做出破坏行为，心理特征其实很复杂，需要家长认真地分辨后提供不同的帮助。一、好心办坏事儿。宝宝看见家里的糖罐有些脏，兴高采烈地把糖罐放到水池里要清洗。可宝宝看见路边的小花有些歪了，本意想要把它扶直，结果用力不均，一下子把花折了。宝宝担心小鱼缸里的小鱼太热，直接连鱼缸带鱼一起放进冰箱，想要帮助其降降温。当宝宝做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时，妈妈要先辨别宝宝的出发点其实是好的，只是因为经验不足，能力有限，导致事与愿违。所以妈妈先要肯定宝宝的想法，然后告诉孩子正确的做法，或者和宝宝分析失败错误的原因，并且鼓励宝宝有自己不懂的事情能够先询问大人也是很好的。二、好奇心。宝宝拿到了心仪已久的画笔，于是把家中白白的墙当做了大大的画布。宝宝看到遥控的功效很好奇，干脆把它砸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宝宝觉得会说话的机器人很神奇，抱着一起洗了个澡。宝宝损坏物品玩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后果，而仅仅是对这个玩具物品非常的感兴趣，想要进一步的研究它而已。爸爸妈妈不妨为宝宝的行为助力，和宝宝一起拆卸他感兴趣的玩具，在一起组装起来，给他定下规则，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触摸的，比如电、药品等等，以防发生安全事故。还在动手是好事儿，还有很多帮助宝宝动手的玩具啊，比如拼装积木、组合玩具，都可以让宝宝在动手之余体会到快乐。三、嫉妒心。宝宝见到妈妈给别的小朋友买玩具，偷偷的把玩具给摔坏了。宝宝见到别的小朋友有好吃的，自己没有，干脆把小朋友的食物或玩具给扔了。宝宝因为自身弱小受到欺负，就偷偷的采取报复性破坏行为，藏毁了别人的东西。当宝宝出于嫉妒或者报复心理而产生了破坏行为，就不是可爱的行为了，需要父母立即马上纠正。嫉妒是一种阴暗狭隘的心理，会让别人不愉快，也会让自己不开心。所以父母要积极引导宝宝学会欣赏别人，心胸开阔。如果是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能够勇敢地寻求帮助。暗地里的破坏行为永远不可取。简单的说，如果孩子的破坏行为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同时不破坏环境，三者缺一不可，那么不妨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自由发展，这是他们的一个学习成长过程。总体来说，零到三岁孩子的破坏行为几乎都是由童心特征所决定的，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然行为。四到七岁孩子的破坏行为大部分是由童心特征所决定的。不过也不排除嫉妒心态的产生，就需要家长格外注意引导，及时纠正。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绝 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5: 你好，
16: 你好
17: ，How's it going？
1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的选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那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喝红茶、喝茉莉花茶还有喝黑茶普洱茶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咱就从红茶开始说起。
20: 好，一说起这红茶这茶具啊，还真有个说头。
19: 嗯，
20: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其他的茶具啊，基本上你喝这个绿茶这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用玻璃的就是用紫砂的啊，或者用瓷的。但是啊，这个红茶的茶具近年来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传统上讲啊，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壶，
19: 嗯，
20: 大部分都是用瓷壶，是吧？用盖碗呢，家居呢比较方便一点，用壶呢人多呢冲泡的时候呢，哎，喝着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往往这一捂的时间一长啊，这个茶红茶本身它就变味儿了。过去红茶呢做的加工工艺啊，过去呢本身呢没有什么太大香味儿，喝的就是它那种红亮的颜色啊和那厚重的口味儿。现在不行了，你随着什么金骏眉这类啊小叶红茶被开发出来，那这茶具相应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9: 茶具也得与时俱进。
20: 太对了，你还用传统那个茶壶，您抓一大把金骏眉搁里头，说实话得多少钱，这一把就好几十啊。
19: 您有点焚琴煮喝，
20: 结果出来好熟汤的味儿，您都对不起这茶叶，
19: 嗯，
20: 是吧？所以呢大家就发现啊，如果还用过去传统那种方式啊不行，那么就有很多新的方式出现。首先头一个他就用什么呢，用啊把这茶叶我不搁壶里头了，我搁一个漏斗里头，就茶滤子壁斗里头，然后是吧给架在一个工作杯上，完全是仿照啊喝铁观音的那种喝法，
19: 功夫茶的喝法。
20: 对，但是它并不是拿盖碗沏了以后给倒出来，而是把茶叶倒到那个滤斗里头啊，开水去慢慢的淋浇，
19: 嗯，
20: 哎，顺时针方向，
19: 属于淋泡法了。
20: 对，它是淋泡法，淋这么一圈你歇一会儿，淋这么一圈歇一会儿，然后直到是吧，比这把这公道杯的50%以上吧，哎，你能够装满，大概啊容量说有这么100多毫升，不到200毫升，
19: 嗯，
20: 相当于一个一小壶，个人喝的话相当于2杯，这么一个容量啊，你看这方式就有很大的改变。由过去比较粗放似的，把茶叶往里一放，拿水一冲就等着，然后往一倒就喝。你看，它先就增加了一些你这个复杂的程序，在这程序过程中，你也欣赏到一些茶叶的颜色的变化、味道，特别是好的茶叶，你一冲泡以后，它一种香气，一种醉香，甚至有的时候你闻着吧，它带点说不出来的味儿，说酒又不酒，说花又不花，它是一种复合的这种香味。
19: 对，因为红茶是发酵茶，所以它有这种醉香。
20: 对，哎呀，你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它茶叶本身它也有一些这个外形的变化。
19: 嗯，
20: 茶汤颜色，哎，由一开始比较淡淡的那个黄，然后逐渐的你在泡沫第一圈淋下来的肯定颜色很浅，因为温度低，然后逐渐加深，最后变成红色。你把那个绿豆拿出来，还有外边有一圈金， 啊，贴着这个玻璃的这个壁，为什么叫金骏眉啊？就你觉得边上一圈金色，
19: 嗯，
20: 是吧？当然这是极品好的，你就是普通的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茶叶茶汤它的变化过程，这个也是一个

0: 挺渴的了，那我建议第一您别用这方法，第二您别用金骏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喝茶它是一种闲，你得有闲情逸致，有时间。为什么说喝茶能让人静下来，就是这样。你再急的人，你如果用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方式，你也会慢慢静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喝茶的功能啊，它那个能调整一个人的心理。
1: 对，之前在节目中肖老师就跟大家说过啊，喝茶有两种，一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另一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0: 对，
1: 我们选择的可能是介乎两者中间的。
0: 对，既是能够解决你的生理需求，同时呢又能愉悦心理，是吧？
1: 嗯，
0: 这样，咱们不是那过去古人那种高士，是吧？没那个书生聚到一起喝酒
1: 杯酒流觞的，
0: 对，没有雅到那程度，是吧？但是咱也别说老把自己处于那大碗茶的那个水平，
1: 嗯，
0: 那个阶段，因为现在咱们说实话，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在提高，相应的来说呢，您把您的生活质量、生活情趣，您也往上涨一涨。
1: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雅致起来哈。说附庸风雅，好像是一个贬义词。其实不然，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恶俗强。
0: 对，
1: 附庸久了，您真的就变得雅致了，
0: 就不是附庸了，您就变成您的素质，您本身就在雅。
1: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必要，那我觉得咱不勉强，可能个人
1: 顺其自然。
0: 对对对，咱说了这是一种，是吧？
1: 嗯，
0: 那么沏红茶有很多种了，由过去壶泡法或者杯泡法，现在变成临泡了。除临泡还有一种，哎，挺有意思，现在新出一种茶具啊，它叫红茶器。
1: 嗯，红茶杯。
0: 对，这名起的挺有意思。
1: 嗯，
0: 从外形上来看很像一个比较细的，比擀面杖略粗的这么一个量杯，
1: 直筒的。
0: 哎，对，还带一嘴儿，两边有俩小耳子钮，
1: 嗯，
0: 是吧？然后呢里边挂着一个玻璃的胆，或者是一个不锈钢的胆，上面还有一个圆的盘形的那么一个盖儿，你看就是三件套，过去都是玻璃的，现在进一步有瓷的。
1: 嗯，里面那胆是瓷的，还做的挺漂亮。
0: 还有里边用不锈钢的，是吧？就是我还是最欣赏还就是玻璃的
1: 啊。
0: 你看玻璃底下呢，它为了滤出这茶，拿那个陶瓷这个砂轮还开出几个那个缝隙来。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到里头，把茶把这个开水浇进去，然后呢你可以滴溜着这个里边那胆上下浮动两下，是吧？根据你的个人口味，浓一点了就是艳一点了，或者淡一点了差不多了，把它提出来啊，把那盖反放到桌面上，然后把这个胆，是吧？茶胆壶胆提出来放到上面，里边呢就是一个冲泡好的这个红茶了。
1: 嗯，
0: 然后再倒了茶杯里边，它就起一个公道杯，又是一个茶具这样一个作用。
1: 哦，
0: 挺好。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红茶杯的时候就在想，它为什么要做成一个直筒型呢？
0: 它直筒型啊，我这么体会啊，这是最初可能利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它方便一些，
1: 嗯，
0: 用玻璃管。现在啊进化了，不是仅仅的是一直筒，你看现在有的仿弧形，做成瓜形的、扁圆的，
1: 嗯，
0: 就或者那个做成那个长圆的，各种不同型的都有。
1: 竹节型的，现在这种玻璃杯真是什么样都有。
0: 是，
1: 嗯，
0: 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使用方便，包括你冲泡，包括后期清洗这茶具很方便。再有一个呢，你在冲泡过程中很直观。是吧？水量多少，茶叶量多少，这个温度合适不合适？你冲泡的时候，那个茶叶的浓，茶水的浓度，茶汤浓度，哎，你都能很直观的去了解去掌握，
1: 嗯。
0: 所以这不失为一种现在很方便这么一种这个冲泡的茶的工具。
1: 哦，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哈，红茶的冲泡方法，我们可以告别盖碗，告别茶壶。啊，办公室一族更适合放用这种玻璃的带胆的带盖的三件套的这种玻璃杯来冲泡红茶。
0: 是，
1: 嗯，
0: 还有呢，你看它还有的带有一定保温功能的。我见过那么一种这个冲泡红茶或者其他茶的一种茶具，它就是中间呢是一个玻璃的，然后两头各有一个盖。一个盖里边呢有一个不锈钢的那样一个网子的胆，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到这里边，然后把盖拧紧，哎，从把从另外一端盖打开，从那一端往里边浇水，
1: 就这个杯子可以两头用的，
0: 对，两头用，
1: 嗯，
0: 哎，然后你看觉得这茶汤颜色差不多了，哎，你把它倒过来 翻转180度，茶叶那头朝上，
1: 对，
0: 这样水就滤下来，
1: 茶水分离了。
0: 对，茶水分离，你再把里边那茶胆，就是那滤网拿出来，这时候呢就能

0: 喝这茶水。
1: 嗯，
0: 我觉得反正现在吧，各种五花八门的、方便的、实用的，包括就具有观赏性的各种茶具的出现，确实也给我们喝茶的茶人呢带来很大的乐趣。
1: 对，喝茶可以很有情趣哈，而且有些朋友要是自己淘换到一个挺别致的杯子，他也愿意用这杯子喝茶。
0: 嗯、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喝红茶用什么样的茶具，我们推荐哈，这种玻璃的三件套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有的朋友喜欢喝茉莉花茶，或者是喜欢喝普洱茶呀、黑茶，那选择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呢？
2: 你看这两类茶有一个共同特点，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
1: 嗯，

0: 首先头一个呀，它不是小细嫩叶的茶，再一个呢，它本身呢要求闷泡，
1: 嗯，
0: 它才能发挥出它的那个优点来。因此呢，沏这个花茶首选应该说还是茶壶，
1: 嗯，
0: 无论是你用这个瓷茶壶啊，还是用这个紫砂壶，都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用紫砂壶啊，有一个要注意。如果您这紫砂壶是一品壶，什么叫一品壶呢？甭管什么茶叶都在里边沏，红绿花都在里边沏，那您还是不要用这个。如果您家里平常我就喝一种花茶，我这个选用这个紫砂壶，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紫砂壶有一什么好处呢？第一呀，它保温性比较强。咱们说这个茉莉花茶，它需要比较高的水温，才能够把它茶叶本身的味道和茉莉花本身的这个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如果是一个玻璃的吧，它薄壁的玻璃很快的一散热，这茶就凉了。
1: 嗯，
0: 你再喝的时候呢，口感味道就都不一样。如果您选用这个紫砂壶，那么它保温性比较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紫砂壶本身它容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儿。喝花茶呢，不讲究小口品，是吧？口要稍微大一点儿。另外喝花茶，往往说自己一个人喝的时候少，可能也是两三个人，是吧？这时候呢，您选用是吧一个中型的一个紫砂壶比较合适。如果您觉得紫砂壶打理起来比较麻烦，或者说呢这个容易碰啊磕啊，或者不太喜欢这种紫砂，那么第二选呢还是瓷壶。
1: 嗯，
0: 瓷壶也不错。您看过去喝这个花茶，过去就标准的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茶盘子，上边一把茶壶，四个茶杯。
1: 嗯，标准配置。
0: 这、哎、应该叫茶碗。那么标准配置咱们说说，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有印象啊。这茶盘子也经历过多重的变化。最早先你知道米夏这茶盘子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1: 搪瓷的。
0: 在此之前没有搪瓷之前。
1: 木头的不知道。
0: 铜的。
1: 啊，铜的。
0: 对，铜茶盘子。铜茶盘子过去铜啊，因为它延展性比较好，另外加工呢也比较方便，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在擦洗呀、啊、或者是这个摆放啊，它都是比较安全，不像瓷的你一碰就坏了。
1: 嗯，
0: 木头呢你不行，一招水它那什么裂了是吧，走进了。所以呢用铜茶盘子相当普遍。
1: 嗯，
0: 铜茶盘子啊，它不仅单是茶盘子功能，还兼具果盘功能。
1: 哦，
0: 你比如说放点瓜子儿、花生，是吧？这个很好。它还兼具于什么功能？你知道？兼具铜锣的功能
1: 啊，当当当可以敲。
0: 后来呢，就是茶盘子呢，逐渐就像你说的，像这个搪瓷，
1: 嗯
0: 啊，后来呢又有塑料了，又像塑料，这逐渐演变。现在呢是彻底消失了，没了，
1: 嗯，
0: 是吧？你要家里边说，我这办公桌上我再搁这么一茶盘子，这简直就太古板。但是也有些人我就喜欢这个茶壶呢。过去呢，一般的普通的也就是一个粉彩的壶，
1: 嗯，
0: 是吧？有好一点的呢，用这个釉下彩啊，或者用青花的豆彩啊，这些的都有。茶碗呢也用粉彩碗了，还有稍微普通一点啊，就用那种啊就是稍微撇点口，是个豆绿色儿，这种小碗，没有盖儿，直接往里倒完端着就这么喝，是吧？这个过去喝花茶，这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有完全被淘汰呢？就是这种茶具茶壶它有它的优点。
1: 嗯，
0: 第一啊，它比较结实耐用，是吧？它是这个器型中等，稍偏点大。第二呢，它沏花茶时候能够保持水温，不至于像小的小壶小碗很快就凉了。
1: 嗯，
0: 是吧？你也给客人倒，客人得赶紧喝，你再说两句话再喝凉了，大冬天你怎么弄啊？第三呢，杯子稍微大一点啊，你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拿它捂手。这个不算漏气啊，拿个茶杯来不喝，搁手里边这么把着，一方面表示对茶的这个珍惜，也是对主人的一种敬意。
1: 嗯，
0: 所以过去这个你看咱们说喝茶的讲究的时候，是吧？说有沏茶有倒茶之分，是吧？您接过这茶怎么拿着也有讲究。
1: 哦，这怎么拿还有讲究呢？
0: 对，您比如说人给您倒了一杯茶搁到这儿了，如果你身份比较低的，卸完之后您得把那茶端起来搁手里拿着、
1: 哦、
0: 是吧？你要不然搁那儿置之不理，这也是对人不敬，最起码来说不拿这人当回事儿，
1: 嗯，
0: 是吧？还有的有些你就不能拿，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官场上的东西，你要一拿这就是送客了、
1: 哦、
0: 啊，人家主人拿你才能拿，所以这里边也有很多讲究。

0: 咱们说的讲究不是说这东西本身讲究，而是在比如喝这东西或者说是吃这东西这个过程的讲究。
1: 哦，在这儿我得多问一句肖老师哈，就这个喝茶和送客这是一个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我端起茶杯是送客的意思啊？
0: 哎，这一般都是在官场上。
1: 嗯，
0: 你看咱家里边吧，说是这个什么姑奶奶回门了，这肯定先就得给沏茶，而且得沏好茶，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娘家亲戚来了，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好的这个关系的啊，这些来了，这些一般都是要沏茶啊。这个沏茶之后，你可以把这茶杯拿过来。沏茶呀，这就不是给你一个盖碗，它就是一个茶杯。
1: 嗯，
0: 你把这茶杯端过来，放在手里，捂一会儿，你再把它放回去。
1: 哦，
0: 哎，这是最懂规矩的方法。你老搁手里攥着也不行，是吧？老搁手里攥着，第一不方便，弄不弄洒了，是吧？第二呢，也显得挺傻的，老攥着一个，你身体动作肯定就不灵活了，
1: 嗯，
0: 是吧？你要搁手里先接过来，哎，谢谢您，谢谢您，我搁手里怎么着？一边端着这个茶杯说两句闲话，再把这放回去，然后接长不短了一会儿，你还要再喝一口，
1: 嗯，
0: 人家再给你续。这就是是吧聊天的这么一个标准程序。你别看聊天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形式才能和内容协调起来。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官场上的东西，你拜访上司啊或者同级这个之间，他往往一开始先说话并不上茶。他如果说该说的话差不多了啊，或者主人不愿意跟你再说了，这时候他会吩咐一声啊，端茶啊，或者是上茶。这时候呢，这个有差役啊，或者是仆人把茶端上来，你接过这个茶，搁手里边略抿一口，那你就是小生告辞了。
1: 他的弦外之音就是今天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0: 对，
1: 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是，
1: 嗯，
0: 所以呢，那个这个喝茶或者说是送茶啊，是送客的前奏曲。
1: 哦，
0: 您别不识趣，就呱唧呱唧喝完了再给你续一口，这就传出就是笑谈了。
1: 嗯，哦，这是跟大家说了茉莉花茶哈，用茶壶茶碗来沏，包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过去喝茶的一些讲究。嗯，那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说，比如说普洱茶呀、黑茶，那这种茶类的品种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0: 我觉得如果您比较喜欢普洱，我建议您还备一把呀，这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壶，
1: 嗯，
0: 紫砂壶或者茶壶都可以。或者瓷壶都可以，紫砂壶呢可能就更好一点，更讲究一点。因为啊，这个普洱茶呀，它一般的来说都比较粗，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它是压成饼的啊，或者做成团的，这样呢，你在它之间的这个结构是很紧密的。你如果水温比较低，根本就泡不开这个。所以呢，咱们要用壁比较厚一点的这种紫砂壶，
1: 嗯，
0: 啊，或者是中型的这种瓷壶，不建议选用玻璃器皿，除非您喝散茶，说我用一个玻璃壶或者用一个玻璃杯，说我就这么喝行不行？也行，我用一玻璃盖碗，我也见过这么喝的。可是呢，冬季不建议您这样，为什么呢？它保温性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建议用壁比较厚的，这个瓷壶或者是紫砂壶。那么在选的时候呢，大小怎么样比较合适呢？一般的来说，普洱啊，没有一下倒一大杯到100毫升以上的，没有那么喝的，是吧？它也要靠茶汤去养着这个茶，
1: 嗯，
0: 不能一下给这水倒干净了，是吧？那么建议咱们就是选呢200-300毫升的这种中型的这个壶。200-300毫升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啊，一个那个一次性的纸杯，小一点的150毫升，大一点的180-200毫升，咱们参照这个是吧，一次我这容量能倒出来，这就是一杯，也就是200毫升是吧，或者稍多一点300毫升，这样您倒出来之后壶里边还剩一点，这就正合适。冬天的时候呢，如果您喝普洱，咱建议别用玻璃的。也是用瓷杯或者用紫砂杯，
1: 嗯，
0: 这样保温比较好。有一种呢，冬天，您说我用玻璃的，有一种冬天合适，它是双层的，
1: 嗯，
0: 就跟咱们的壶似的啊，
1: 对，
0: 它本身带保温，你看着个儿挺大，但是里边那窝很小，
1: 盘小，
0: 哎，对，也不烫手，还带保温的那个也不错，作为喝咱们普洱茶来说也不错。那么普洱茶呢，是一个泛称了，它也有很多的具体品种了，是吧？实际上是

0: 黑茶的代称。咱们说是普洱，实际上它这是一类，它是黑茶的一个品种，它包括普洱啊，比如说像这个其他的昌吉的茶呀，还包括其别的那种那个黑茶，是吧？像六铺也有说六宝那个黑茶，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在用壶冲泡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黑茶的特点给它发挥出来，
1: 嗯，
0: 黑茶呢，因为它是全发酵茶，而且呢，它经过一个时间的存放。所以呢，它的味道呢，嗯，就是和新茶是不一样，需要冲泡的时间呢也要稍微长一点。
1: 嗯，
0: 它不像比如说铁观音这茶呢，讲究就是新茶，你搁十年再喝就意思就不一样了，是吧？它一般就是几秒钟，是吧？最多十秒钟就要出汤。
1: 嗯，
0: 那么喝普洱呢，往往不是这样。您要是用这个壶的话，就稍微的掌握一下这时间。同时呢，这个要注意，这个一次不要把茶叶的量放得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普洱茶呀，它一个逐渐浸润，然后给它浸泡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开始的可能颜色不那么深，如果您茶叶放太多了，头一泡可能太深了，然后第二泡、第三泡简直就是酱油。
1: 嗯，
0: 您就没法喝。有人说那没关系，我当茶卤啊，我再对着喝呀。您对着喝和您那原泡的那个绝对不一样。
1: 嗯，
0: 它需要茶叶，这个普洱茶就是茶汤养茶叶，茶叶养茶汤，这两个在喝之前你让它稍微有一个融合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不要给它避干净了。
1: 哦，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奥的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上，天高不可及，云层上面还有云层，再往上会是什么呢？在对天空的长久凝视中，人能感受到精神的飞升。天永恒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
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打雷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
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

0: 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首先就是太阳和月亮，它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就是天神故事的原点。在中国神话中，日神和月神属于同一个家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5: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穿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4: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三个、大枣四个、洛神花两朵、甘草两克、穿陈皮四克、山楂干六克、冰糖一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一个，红枣五个，山楂干六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火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和你在一起搭乘音乐列车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打开音乐的故事盒子，我们就把故事里面的奇遇和巧合，也许可以在列车上慢慢的聊，这些唱出来的悲欢离合，就成了我们旅途当中共同分享的故事。首先来听黄建伟的《可风》。

真正能唱进人心里的那些深入内心和骨髓的情歌，往往是没有太过激动的措辞的，甚至旋律起伏也没有那么戏剧性。真正动人的情歌是淡淡的、深深的、不经意的就拨动了聆听的人。下面的这首陈粒的小半讲了一段爱情中的心事，这种真实和坦诚也动人。

0: 外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2%。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十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枝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职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但是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 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统称为雾魅。雾魅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他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俊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义，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义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义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愁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近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

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羿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羿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羿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大巫。《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鱼乳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他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

0: 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故事的盒子。我们打开音乐的这盒巧克力，品尝每一颗不同的味道，也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背后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小小的人物，小小的内心独白，在一个大大的秀场中，无论怎么样，这部戏当中独一无二的你，那个国王，那个小小的人物，我们都要来一起面对。金玟岐的小人。

下面一首歌是唱出了一个游子的故事。离家太久了，于是这位在异乡独自打拼的女孩依着记忆写下了家乡阳台上的一年四季。夏夜的纸伞白帆，冬日里母亲最爱的蓝，春天屋檐下归来的雁，还有秋天橘色的暖阳。当时的一切都那么平淡不出彩，直到如今一切回忆的场景才变得珍贵起来。来听听这样的思乡之情，谢春花，直到寻常。

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衣。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
3: 暖风拂面，蝉鸣渐起，盛夏的画卷正徐徐铺展。当田间麦芒饱满低垂，当塘间星河悄然绽放，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最忙碌最热烈的节气——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承载着夏收的喜悦，夏种的希望，串联起大地的耕耘与收获。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芒种，邂逅仲夏风光，品读节气深意，感受藏在烟火田园里的自然智慧与人间温情。芒种通常在每年6月5日至6日，所谓芒是大麦、小麦等有芒农作物籽粒成熟，穗垂锋芒，迎来收割之时。所谓种是晚稻、黍等下播作物正值最佳播种时节，亟待深耕下种。芒种谐音芒种，一语道破节气的真谛。此时华夏大地全面进入三夏大芒时节，夏收、夏种、夏管三管齐下，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节点，也是大自然馈赠人间最丰盈的时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光阴最是珍贵，经历了春日的蓄力生长，盛夏的万物迎来蓬勃鼎盛的状态。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显著升高，雨水充沛，湿度增大，除青藏高原、黑龙江最北部等少数区域外，全国多数地区都能感受到盛夏的炙热，多地陆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温热湿润的气候既加速了农作物的成熟生长，也让田间农事刻不容缓。北方田野里金色麦浪层层翻滚，饱满的麦穗承载着春日耕耘的汗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颗粒归仓，守护一季耕耘的成果。南方水乡间稻田水光潋滟，农人弯腰插秧，除草施肥，将新的希望播种沃土，为秋日丰收埋下伏笔。一收一种之间是自然的时序轮回，更是中国人顺应天时、勤勉务实的生活智慧。古人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蓬始鸣，三候反蛇无声。时序更迭，万物有序，尽显自然之妙。芒种一至，深秋蛰伏的螳螂感知暑气渐盛，万物繁茂，悄然破壳而出，穿梭在田间草丛，捕食虫害，守护庄稼。随后伯劳鸟迎着盛夏清风开始啼鸣，清亮的鸟鸣响彻乡野，奏响仲夏的专属乐章。而善于模仿百鸟啼鸣的反蛇鸟却在此刻收敛声响，静默无声。三候景致更迭交替，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却以细微的自然变化昭示着盛夏的正式降临，让时节流转有迹可循，有景可赏。芒种时节暑气蒸腾，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大幅增加，闷热潮湿的天气容易让人身心困倦，疲乏无力。民间素有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的说法，因此顺应节气养生，做好日常调理， 尤为重要。在饮食上，需遵循清热祛湿、清淡滋养的原则，多食用冬瓜、绿豆、莲子、薏米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少食辛辣油腻食物，减轻身体负担。此时梅子成熟，酸甜多汁，青梅煮酒是经典的节气食俗。青梅泡酒可舒缓燥热，提振食欲，是古人适配仲夏的养生智慧。在起居方面，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适当午休，弥补夜间睡眠不足，有效缓解夏日困倦。同时，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湿气入侵，日常需做好防暑降温、通风祛湿，避免长时间暴晒劳作，及时补充水分，守护身心健康。动静结合，顺应天时，方能安然度夏。陆游曾诗云：“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寥寥十字，勾勒出芒种时节最鲜活的田园图景，麦浪飘香，菱歌婉转，万物繁盛。芒种的美是丰收在望的踏实之美，是播种希望的蓬勃之美，是烟火人间的鲜活之美。如果说春日是温柔的孕育，那么芒种便是热烈的奔赴。它褪去了初春的青涩，告别了暮春的慵懒，以饱满、热烈、忙碌的姿态，诠释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谛。芒种的真谛从来不止于农事，更藏着人生的处世哲学。世间所有收获皆源于及时耕耘，所有美好未来皆始于当下播种。人生亦如农时，有耕耘才有收获，有播种才有成长。年少勤学，深耕不辍，是播种青春的希望。日复一日坚守初心，是耕耘理想的沃土。脚踏实地稳步前行，是收获人生的繁花。农时不等人，韶华亦不负人。

芒种时节最是适合告别懈怠，奔赴热爱。如今现代化农耕设备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劳作，农事效率大幅提升，但芒种承载的勤勉务实、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它提醒着我们，岁月有序，时光可贵，唯有珍惜当下，躬身实干，方能不负时节，不负光阴，不负自我。无论是田间耕耘的农人，还是奔赴生活追逐理想的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播种，奋力耕耘，在平凡的日子里积攒力量，静待时光馈赠的累累硕果。风拂麦浪，夏意盎然，深耕细作终有回甘。芒种是收获的序章，也是新生的开端。在这个万物蓬勃、耕耘不息的节气里，愿我们不负盛夏韶华，不负每一份付出与坚持，既有静待收获的从容，也有勇敢播种的果敢，在时光的田野上深耕不辍，向阳生长，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回响，每一份奔赴都有归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湖村镇以精细治理擦亮乡村人居环境新颜值。区委书记张立伟在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式上讲专题党课。今年以来，湖村镇紧扣上级工作部署，以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为核心抓手，坚持全域整治、标本兼治、长效管护，集中破解环境卫生突出难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和美乡村建设成色持续提升。在环境整治过程中，朝阳村创新探索自治加示范加监管治理模式，将环境卫生、村容维护等内容融入乡风建设，坚持干部带头干、党员做示范的良好氛围，常态化开展死角垃圾、杂物杂草清理工作，以实干作风带动群众主动参与，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环境治理新路径。
2: 我们主要从在卫生工作负责的社会一直是向垃圾吊顶投入，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生活常态。平日呢，该家该户呢，主动组织把它扶前扶后，全部抢扫的干干净净。要在大队的集体抢扫活动全员参与，卫生的种子呢，大家都铭记在心了。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从而呢，一直在跟进增加。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自觉地长久地减少的。
1: 自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朝阳村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细化包卫生、包清运、包秩序具体标准，户户压实责任，人人扛起职责，彻底改变以往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难题。
3: 咱们主要从呢，我在环境卫生整治不是或者是一阵风，我们定好垃圾清运规矩，落实了门前三包政策，大院干部呢风趣包片，带动大伙呢一起干，再把卫生要求写进在村规名页。我们是查询村、查提醒，如今村民们呢都自觉养成了在清扫卫生、主动维护好在卫生的好习惯，不用干部上门催促，家家户户都能自觉扶前扶后，都能抢扫干净。现在村里呢，卫生是越来越好了。
1: 湖村镇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工作要求，压实属地责任，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农业废弃物等各类垃圾全链条、全方位治理。
4: 今年以来，我镇创新推行三勤三建、全域环境整治工作法，系统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档升级，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双组长的工作专班，健全分级包联责任体系，深入开展了全域拉网式的整治，有效破除环境的顽疾，镇容村貌显著改善，常态化用好镇人居环境监督检查小组日巡查、周排名、季通报的工作制度，累计排查各类环境问题491项，全部实行了台账化管理、消耗式的推进，实现了问题的动态清零，完善垃圾收用处置体系，实现了垃圾的日产日清、闭环管控，坚持治管并重、长效管护，依托村规民约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环境管控，常态化开展了文明宣传，充分激发了群众的自治活力，推动环境整治由集中攻坚向常态保持的转变，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有序的和美乡村环境。
1: 下一步，湖村镇将持续坚持整治提升并重、长效管护同步的工作思路，紧盯环境卫生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断健全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机制，推动人居环境由短期整治向长效保持转变，由局部美向全域美提升。
0: 6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区委书记张立伟出席开班式，结合自身工作思考讲专题党课，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燕瑞奇主持。
1: 张立伟指出，要带着主托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殷切期望，
0: 抓好四个深入学习，解决好知的问题，弄懂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真正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太谷发展的目标追求，把国家战略细化为一条一条可操作可检验的任务清单，确保太谷的每一项工作都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要带着感情学，用心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使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解决好性的问题。要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深厚人民情怀、强烈历史担当以及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总书记的使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带着责任学，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年轻干部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最终解决好行的问题。要把责任体现在恪尽职守的实干上，体现在事不避难的担当上，以及体现在廉洁自律的律己上，把肩上的责任扛稳扛实。张立维强调，年轻干部在这期主体班的学习中，要处理好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全面学习与重点学习、理论学习与运用转化的关系，要学悟本土文脉，传承广育园守心守德、慎独慎微的规矩操守，涵养明贤书院甘于吃亏、谋利长远的胸襟格局，践行形意拳内外合一、务实笃行的实干作风，从太谷千年文脉中汲取从政智慧，涵养优良作风，砥砺政治品格。燕瑞奇指出，要有常学常新的恒心，要持续增强抢抓机遇、狠抓落实、开拓创新的能力，主动学习新思想，掌握新知识，提升新本领，创造新业绩。要深刻领会区委期望，静下心来学理论、找差距、强本领，要有干事创业的雄心。张立维书记的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提要求、教方法、鼓干劲、压担子，充分体现了区委对干部的关心厚爱。大家要看清肩负使命、紧密联系全区发展大局和自身工作实际，坚定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雄心，以强烈紧迫感、责任感和饱满热情干事创业、开拓拼搏。要有狠抓落实的决心，太谷加速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要一丝不苟抓落实，埋下身子抓落实，克服困难抓落实，持之以恒抓落实。用奋斗书写忠诚，用拼搏激励担当，用付出诠释情怀，用业绩回报人生，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5月31号，民建太谷区总支部组织会员企业走进董村学校、实验小学、侯城小学开展6·1慰问活动。慰问组走进学校教学教室、书法美术活动室等处，了解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艺术美育活动，深切感受农村学校教育工作者坚守岗位的责任与担当。慰问组共向3所学校捐赠了价值10000余元的学习用品礼包，并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传递民建组织的温情与关爱。近年来，民建太谷区总支部持续开展捐资助学、爱心帮扶、同心义诊、家风家教、拥军从军等社会服务活动。下一步，太谷民建将持续发挥民建界别优势，深耕公益助学，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活动，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肩，共同为太谷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民建力量。
5: 衷心感谢民建太谷区总支部和各位企业家助力我村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份关怀让我们全体村民倍感温暖。乡村振兴需要各界携手同行，接下来我们村将主动对接各方资源，借鉴先进发展理念，深挖本土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会把这份关怀关爱化作实干动力，完善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钱钟书在《围城》里有一句话，他说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对啊，生命中有的时候有些人对我们来讲，就是只要看到你，雀跃的心情都会被拉得好长好长。感情也是这样，原则抵不过我乐意，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目的，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跟你在一起。实际上感情中美好的话语不只是我喜欢你，我爱你，还有明天见。大概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见到那些你喜欢的人，他们说明天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就会突然亮了起来，连之后的等待也会闪闪发光。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在少即是多那本书中曾经有句话，我相信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从加法时代转向减法时代。我突然想起来梁实秋那句话，说人只有在闲着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因此不要为了工作忽略生活，也不要在该享受的时候拼命的忙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烦心事，给自己一个休憩的空间，慢下来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舍弃杂糅的事物，仔细甄别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才能享受真正自由的生活。也许不辜负生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好每一天。我们在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0: 地康路呢？
2: 当然是我。
0: 还有谁没来？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仍然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1: 晴天起雨，暴的人

90年代台湾地区的音乐圈是张信哲、任贤齐温情情歌大行其道的年代，就连周杰伦在遇到吴宗宪之前，他的饶舌也是遭遇主流唱片公司质疑的。而黄立行在唱嘻哈的时候，周杰伦还在上中学，那时候的嘻哈不仅小众也很先锋。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黄立行深受嘻哈街头音乐的启发，90年代误打误撞和哥哥黄立成、表弟林志文组成了 LA Boys 出道，后来又跟姚谦合作了两张专辑。他的音乐充满了尖锐和呐喊， Rap Mental 仍然是他的主流。他也凭借独特性拿到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

无论你的生活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都请你坚信一点，你是有力量改变的，你是有选择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相信我。这一生我们始终都要抱着一颗感恩自足的心，珍惜自己拥有的，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而哪些根本不重要，然后去专注地发掘个人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内心滋生的幸福感跟快乐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为身外之物纠结烦恼。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的生命通透明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动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富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他。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富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富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 皇帝。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录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蛇灰线。婴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黄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是黄帝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黄帝知道，他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首歌就叫 I'll get off you， 我会放下你，但是我知道你会放不下这里。开个玩笑哈，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跟上节奏。我一直说节奏是我们在生活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点，你行走的有没有节奏，你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你跟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在往前走。

就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认真对待的事情呢？我相信在被你认真对待的这些事情上，你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这种节奏就是当你观望到它的时候，你会去做好一个策划，你会一步一步的想要去实现它，踩在那个实现计划的那个节奏之上。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史记》对炎帝的记录只有寥寥数字，他是皇帝之前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领导者。炎帝的命名或许跟他生活区域的气候相对炎热有关，也可能和长江流域丘陵地带大面积分布的红土地有关。古书中对这里的记述是炎火千里。炎帝部落已经繁荣了很久，而当皇帝崛起之际，他们正在走向衰败，其他各部趁机相互攻伐。这一代的炎帝无力回天，性格也变得暴虐，他四处出击，天下因此不宁。这种情况似乎与司马迁所熟悉的秦汉更替之际的乱象

0: 颇为相像。眼看着纷乱四起，皇帝整军出征，与炎帝交战于阪泉之野。这是一场大战，但悬念并没有持续太久。皇帝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被炎帝侵犯的诸部也纷纷归于他的麾下。
1: 15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 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服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库，关于颛顼和帝库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库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库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库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 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复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

0: 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邓典带来的请听我说，就是从最初的那种低声的倾诉到最后的这种深情的呐喊，渴望被理解的感觉对吧，渴望被倾听的那种心声。其实做一名电台的主播，我觉得最开心的就像李健在春晚当中唱到的人间共鸣一样，我愿说来你愿听。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互动还真的是挺值得说道一下的哈，比如说陈哥，他说我忙的时候看上去跟闲人一样，一闲下来又该琢磨下一步该忙些什么，规划好一切照着做就行了。首先我要嘉许一下你哈，你知道规划这件事情已经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规划吗，人无力是吧，所以我就在想啊，规划，那你规划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总说规划很重要，可是你的第一面的规划是只有自己还是有你的家庭，你是只有你的家庭还是有你的家族？你看规划因为你的起点不同而取得后面的成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是只为安顿自己还是当你的目光所及都能够欣喜烟火家人，把你家人的安稳，把家族的长远的发展纳入到你的规划当中，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提高格局，我们要扩展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这是我们在找到自己的节奏之后要把自己的格局好好的思量一下的。格局在起点，高度在初心，你说呢？

这个口哨吹得很俏皮哈，这样的爵士曲风你喜欢吗？这样的随性自在你喜欢吗？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再好好的认真起来，就像刚才的这条互动一样，你是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安稳，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的安稳，还是你胸怀家族？其实你心中怎么说，你起点的这种眼界不同，你心里承载的分量便会很不一样，而你格局上的这种变化，最终让我们每个人所抵达的那个境界也会拉开不一样的距离。

0: 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0%， 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2%。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6: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你的生活有没有被 AI 全方位的侵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医生就很无奈的吐槽了，说自己上午啊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呢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甚至有患者还质疑医生说，哎，为什么你和这个 AI 说的不一样呢？ AI 建议我做的检查你为啥没开呢？你看 AI 加剧了医患沟通危机。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一定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曾经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会问一下豆包，哎呀豆包，我现在头比较疼，你觉得我应该去医院看哪个科室，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其实不少医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啊，就是来看病的各位患者，他们的手里呢不再只是拿着病历本检查单，很多人啊，这不是个例，还端着一份 AI 给出的诊断结论。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就特别感慨啊，说我一上午，你看今儿接了30个患者，25个那都是带着 AI 来的，这个数据占比可是非常之大呀。那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患者带着 AI 的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这个现象确实越发常见了，数千万用户在各类通用大模型咨询病症。那有不少患者还经常质疑医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哎，你不对呀，你这个为什么跟 AI 看病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那 AI 建议我做检查，医生你这怎么没开呢？还有人更离谱啊，说 AI 说我这可能是罕见病，医生你说到底是不是啊？哎呀，你说这没毛病都得给自己吓出点毛病来。不信啊各位，你可以试一试打开这个手机，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不瞒大家说，我是从来没有上网问过 AI 啊，我头疼脑热到底有什么毛病的。那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呢，随手就能问诊呢。我昨天也试了一下，你输入几句身体的症状，啪啪啪，几秒之内啊，就能收到一套看似专业的病情分析，还有用药建议，甚至的确 AI 会列出你要做哪些检查，排查哪些病症。便捷的操作，及时的回复，让数千万的普通人养成了先问 AI 再看医生的习惯。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诊室里一道道尴尬又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患者质疑医生说，那 AI 让我做这些检查，你为什么就没安排呢？更有甚者，被 AI 提示可能患上罕见病，满心焦虑的反复求证，去了4-5家三甲医院。你看，原本简单顺畅的问诊，硬生生多了一层对峙和质疑。本来啊，大家知道这个医生接诊呢，核心是问诊， 还有判断病情、制定方案。现在呢，除了要做这些传统的步骤之外，还要额外花大量的时间逐条解释 AI 的结论和专业诊疗的差别，耐心化解患者的疑虑。大家算一算，想一想，这一来二去，沟通成本是不是直线上升？门诊效率呢，是不是大打折扣？医生确实倍感无奈。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有没有是医生的？有没有在你最近的一年到这个半年的时间内啊，有问到了各种各样的患者，拿着这个 AI 来问你这为什么不一样啊？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交流交流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统看病靠的是医患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患者讲清楚身体的感受、过往的病史，医生呢就结合各种各样的检查的数据，再加上日积月累的临床经验，对人体状况的一个综合判断，进而一步步得出这个诊疗的结果。但是这份诊疗呢，是有温度、有细节、有人情的，还有医患之间的信任，更是顺利治病的基础。可是呢，当 AI 问诊抢先一步，不少患者把机器给出的答案当成了标准答案，自然就会对医生的专业判断产生动摇。一边呢是飞速发展、随处可用的 AI 医疗工具，一边是依旧遵循临床规则、坚守诊疗本质的传统就医模式。两者碰撞之下，矛盾可不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吗？不过换句话说呀， AI 走进医疗领域，你能只说它是添乱吗？那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武断吧。客观来说啊，人工智能问诊呢，会给普通百姓的就医带来不少的便利，也完全可以成为医护人员的好帮手。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而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而言，当身体刚出现一些小问题、小毛病，先用 AI 简单咨询，确实能够快速地了解基础的病情，普及健康知识，避免因为一知半解而过度恐慌，也能够减少就诊的时候反复询问基础常识的情况，让医患沟通更加的聚焦核心病情。那对于医生来说呢， AI 还能够分担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来梳理诊疗的思路，提醒容易忽略的病情盲区，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智能助手吧，的确能够有效地减轻工作的负担。所以我们经常啊跟大家说，科技本身是没有对错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很多人对 AI 问诊产生了过度的迷信。在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医疗绝对不是简单的关键词匹配、数据对比， AI 给出的诊断本质上其实是依靠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结果，是冰冷的数字判断。它呢，首先是没有真实的接触到患者本人，的确感受不到患者细微的身体差异、情绪状态。它更加缺少的是什么？是长年累月一线实操积累下来的临床经验。为什么好的医生一定要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呢？所以大家常听到一个词叫 AI 幻觉。 AI 幻觉我觉得放在医疗领域风险更是这样啊，机器可能凭空判断病症、夸大病情，也可能会漏掉最为关键的隐患。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当身体一旦出现了不舒服，你一旦盲从听取的时候，轻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位朋友啊， AI 还说我有罕见病，这是不是徒增烦恼？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花了冤枉钱，然后又做了一些无用的检查？这还是轻的，那重则呢，耽误正规治疗，危及身体健康啊。你像北京日报就有一个评论，他就说 AI 融入日常就医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了，赌不如输，抵触不如适应。想要让科技真正赋能医疗，而不是加剧医患之间的隔阂，不是一方努力，不是双方努力，是需要多方一起来努力。首先呢， AI 技术本身还是要不断的打磨优化，研发团队呢也要持续完善医疗大模型，

0: 那看病就医，最终还是要相信线下正规医院，相信临床医生的。有句话大家都知道，科技向前走，医疗也要跟着与时俱进。 AI 是工具，医生是核心，这二者啊，从来都不是对手，而是搭档。找准人机各自的定位，让 AI 当好辅助，当好帮手，让医生专注于诊疗本身，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高效和谐的人机协同。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友他说了，表面上呢是增加了医生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种体现，AI 问诊结论，其实我觉得带来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那医生能做的是什么？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就特别的给力啊，他就说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水平，减少复诊率啊，提高治病的效率，因为 AI 已经不可避免了。说的特别好，刚才说到了一个表达能力，的确啊，有一些医生，大家如果去医院能够感受到不同之间的差别啊，有些医生呢会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给你用特别轻松的、直白的，而且患者能够易懂的方式讲出来，而且还会让你降低内心的焦虑感。这种医生其实不仅给你看了病，还给足了你情绪价值。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胡编乱造。今儿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奈何网上总有一些人在胡编乱造。你比如眼下临近高考了吧，广东启用 AI 批卷的消息那是刷屏全网啊，这是真的吗？哎呀，我跟大家说，这种消息你就看都不用看，那一眼假呀，当然不是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辟谣说了，所谓的 AI 批卷只是网友把 AI 辅助巡考错误的当成了智能阅卷，一场概念误读就能够快速发酵成全网热议，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大家最深的高考焦虑。大家害怕的不是 AI 技术啊，而是标准化算法的机械评判。不过权威站出来说话了，也算是一锤定音， AI 只负责考场巡查，规范考风，绝不插手试卷打分。所以在每年高考前夕啊，有各种各样的各类谣言总会扎堆啊滋生，既有自媒体博眼球蹭热度的刻意炒作，也有家长啊这个紧张心态催生的盲目传播。越是关键节点越要保持理性啊，千万别听信网上的那些人胡说八道。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啊，有一句话叫做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有没有朋友刷到过？我前两天就刷到了这一条，我就觉得啊，那我数学有时候都不会做，你还说微积分呢，你这不是难为我，那我是笨吗？这句话呀，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就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人家还给这句话找了个厉害的主人啊，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不过事实证明这是有些人胡编乱造的啊。根据科技日报的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钱永刚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辟谣了，说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钱学森是谁？那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却被传得那是有鼻子有眼啊，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但是我们想说啊，这可不是孤立，鲁迅啊、杨绛啊、张爱玲啊、莫言啊，一众名人那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啊。有些鸡汤账号甚至呢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我给钱学森编一句啊，明天我给那个爱因斯坦编一句，反正爱因斯坦又看不懂中文嘛，他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后天又轮到这个苏轼了，那说白了这不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吗？往深了说，这是虚假名言泛滥，这也是一种文化懒惰吧。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那杜撰名人名言恰恰就迎合了这种懒惰。那我不需要查资料呀，我也不需要动脑思考啊，动动手就觉得自己学到了，有道理。其实我们想说，你放下手机之后你学到啥了？你啥也没学到。所以大家别焦虑，放平心态啊！你说你那微积分不会就不会呗，坦坦然然的。像我就不会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大家找工作呀、性格测试啊，就成了不少公司的招聘门槛了。为了能过关，大学生们啊，那是绞尽脑汁。首先，他们摸透了套路；其次，他们刻意迎合，按照老板的喜好，那就胡编乱造起了答案。求职从比拼能力变成了表演性格。你不是喜欢出一些题让我回答吗？判断我什么性格吗？行啊，那我就研究一下这些题呀，我就胡编乱造答案啊。你想要什么性格，老板，我就给你出什么性格。性格测试啊，它本来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那有些老板、有些用人单位、有些 HR 那就喜欢本末倒置，把一纸测试就当成了选人的标准，用刻板的标签划分人群啊，内向 那就被定义为说这个人不行，不善沟通啊。外向就说不行，他不够沉稳，简单粗暴。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大家应该是多元化的，有人擅长深耕钻研，有人擅长沟通统筹，哪有什么统一的性格标准啊？有多少领导被这种所谓的测试给忽悠了还不自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板，看看现在这些大学生多聪明，早就把你那套路摸清楚啦。好，各位奖状，国生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3: 6月1号儿童节嘛，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福州、长沙等地的啊多个学校都宣布放假一天，孩子们呢就迎来了周六周日加周一的3天的小长周末。可孩子们放假，大人还要上班呢，怎么陪孩子呀？这道难题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给花式宠娃的方式化解了。有的公司呢说，来孩子们，你们来到我们的办公区，专门咱们办一个亲子嘉年华。有的公司说，那办什么亲子嘉年华，直接放假，让大人们也回到童年。这些公司啊被网友称为神仙公司，把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过出了温度。这不仅是管理上的灵活变通，更是对人的看见和尊重。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不是玩具，而是陪伴。用一天假，一场活动，把陪不了变成在一起，把焦虑变成温暖，这些企业必须给他们点个赞。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之后啊，就差点没忍住，哎呀，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样我做一个调查啊，但凡是看过菊萍姐姐的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冒个泡发个一，我看看有多少跟我是同龄人的啊。菊萍姐姐60岁了，6月1号她正式退休了。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她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整整42年了，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记忆里最亲切的形象。菊萍姐姐曾经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今后呢，她还会更多的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我，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了，我们都长大了，变老了，但是每次听到菊萍姐姐四个字，心里还是会多多少少涌起一股暖流。岁月可以带走童年，却带不走童心啊。也祝菊萍姐姐退休后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也祝福我们这些大孩子永远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如果是看过菊萍姐姐节目的各位朋友，咱们一起来共鸣一下。其实我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说儿童节其实不只是给小朋友过的，它的真正意义是，即使各位我们成为了大人，全世界的大人，但在某一个瞬间还是小朋友。愿各位经历千帆，有人让你重新做一回孩子，无忧无虑，我们可以永远的保持一颗童心初心，快乐的过生活。今天呢，国生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生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的生活。

0: 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7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3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 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你在一起搭乘音乐列车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打开音乐的故事盒子，我们就把故事里面的奇遇和巧合，也许可以在列车上慢慢的聊，这些唱出来的悲欢离合，就成了我们旅途当中共同分享的故事。首先来听黄建伟的《可风》。

真正能唱进人心里的那些深入内心和骨髓的情歌，往往是没有太过激动的措辞的，甚至旋律起伏也没有那么戏剧性。真正动人的情歌是淡淡的、深深的、不经意的就拨动了聆听的人。下面的这首陈粒的小半讲了一段爱情中的心事，这种真实和坦诚也动人。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它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砌， 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慈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奔、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 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鼓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戏壶，磁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

0: 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斧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炊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立。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立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立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立，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立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故事的盒子。我们打开音乐的这盒巧克力，品尝每一颗不同的味道，也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背后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小小的人物，小小的内心独白，在一个大大的秀场中，无论怎么样，这部戏当中独一无二的你，那个国王，那个小小的人物，我们都要来一起面对。金玟岐的小人物。

下面一首歌是唱出了一个游子的故事。离家太久了，于是这位在异乡独自打拼的女孩依着记忆写下了家乡阳台上的一年四季。夏夜的纸伞白帆，冬日里母亲最爱的蓝，春天屋檐下归来的雁，还有秋天橘色的暖阳。当时的一切都那么平淡不出彩，直到如今一切回忆的场景才变得珍贵起来。来听听这样的思乡之情，谢春花，直到寻常。

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

0: 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5: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6: 哟，怎么回事啊？
4: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6: 妈给挠挠啊。
4: 它是你的天使。
7: 妈妈，我们这么长，这么漂亮呢。
4: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8: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大部分孩子上了小学后热爱学习，活泼开朗，积极向上，而少数孩子性格孤僻，消极懒惰，不合群儿，成为集体乐章中不和谐的音符。孩子步入小学是他生命中的新起点，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要开始承担责任和义务，经历成功与挫折，面对机遇和挑战，感受苦恼和快乐。孩子要适应新环境、新集体，这一切不仅是对孩子的挑战，也是对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教育成果的检验。塑造完整的人格是孩子成长的需要，这个任务主要应该由家长来承担。家长应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做出表率，同时要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培养孩子健康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尊重、理解、赏识、鼓励孩子，使其形成积极健康的心态，为孩子入小学乃至终身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尊重，幼儿阶段孩子喜欢与同伴交往，对周围的一切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喜欢探索，需要表达，家长应耐心倾听孩子的表达，平等地与孩子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孩子做朋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惑和问题，切不可对孩子置之不理或表现出不耐烦。在日常生活中还应该善待孩子的朋友和伙伴，不在生人面前挖苦孩子，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孩子得到了尊重，自然也会学着去尊重别人。理解，日常生活中有些家长常常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孩子，当孩子的意见与家长不一致的时候，家长还强迫孩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比如孩子对弹奏钢琴没兴趣，家长却用生硬的方法强迫孩子练琴，久而久之孩子就会产生逆反心理。对孩子的一些正当要求，孩子家长应予以理解并尽量满足，尤其是要理解孩子对知识的渴求，要接纳孩子提出的问题，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家长要鼓励孩子多提问题，对待孩子的问题可以以问代答，鼓励孩子自己先动脑筋思考，并通过查阅资料等方法寻找答案，满足孩子对知识的渴求。

0: 赏识。心理学研究表明，3到6岁是培养一个人成就感、自信心的关键时期。家长要在赏识中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增强成就感。赏识的前提是发现，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进步，加孩子的创造。比如面对13减9等于几的数学题的时候，孩子可以用不同方法来思考，可以用加想减，因为9加4等于13，所以13减9等于4，还可以用先用13减10等于3，多减了还要再加一，3加1等于4，所以13减9等于4。用破十的方法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能够说出不同的办法，是孩子努力思考的结果，也是个性化的体现。即便是错的，家长也应该对孩子的努力思考表示赏识，并且深入浅出地指导他修正错误，绝不可以简单否定。在师长的赏识和激励下，日久天长，孩子就能广开思路，在创造中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鼓励孩子的自信心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中一点一滴树立起来的。孩子做事儿、玩游戏的时候，家长要鼓励孩子尽量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比如穿衣服的时候，扣扣子、拉拉锁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家长如果都包办代替，不给孩子动手的机会，就会让孩子产生依赖心理，大事儿、小事儿都等家长来帮忙，久而久之，孩子能力得不到锻炼。上学以后，这样的孩子往往遇事犹豫，畏手畏脚，在课堂学习中缺乏自信，效率比较低，不能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幼儿阶段，家长应该鼓励孩子独立地去做事儿，不要怕孩子失败，让孩子在失败中接受教训，受到锻炼。过分呵护、包办代替不利于孩子树立自信心，影响孩子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获得成就感。总之，孩子虽然年幼，但家长的言教和身教是让孩子从小形成良好心态的重要条件。家长应该以自己积极乐观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教育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在家长尊重、理解、赏识和鼓励中健康快乐地成长，以健康的心态迈进小学的大门。身为父母的你也拥有多元智能，而智能的发展和智能组合的形式的变化为教育提供了能动性。利用父母的优势智能组合，将可以更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优质的多元智能。多元智能是一新颖的教育思想和思考模式，理论的精华是指出了智能是多元化的，人人都拥有8项智能：语言、逻辑、空间、音乐、肢体运动、自然、人际和内省。父母只要认识并利用到自身的优势智能来教育和提升孩子的8大智能，孩子最终就能走向成功之路。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或几个智能领域具有优异的天赋，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发现你的优势智能。多元智能课题研究组张林博士为大家提供了几个了解自身优势智能的途径。一、通过测评认识你的优势智能。通过测评，你可以最快了解你的优势智能。测评一般都由多元智能的专家来设计，各个因素考虑的比较全面，是了解自身智能比较科学的方法。但张林博士指出，测试还取决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所以测评时如果自我意识不强，判断就容易不客观，结果就会大打折扣。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自驾游达人，非常专业的自驾游达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了啊，现在张伟同学刚刚远道而归啊。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行走盘子哥张伟。
7: 哎，行走的盘子哥这一次走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远，大概有40多天的一个行程。
8: 嗯，
7: 从3月份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来台里录节目呀。张伟老师就隔很长时间哈、啊、给我回一条微信，在外地呢。
8: 对对对。
7: 这一次跑的比较远，其实呢这一次计划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其实计划是非常宏大的。 而且非常正向。然后计划出发之后发现雨水特别大。
8: 对对对。
7: 而且呢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旅程呢变化也比较多。
8: 没错。
7: 但是这依然是一次，虽然有一些遗憾，
8: 嗯，
7: 但是依然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旅行啊。
8: 嗯嗯嗯，
7: 这其中呢涉及到了江西，涉及到了广西，涉及到了云南，
8: 嗯
7: 啊，然后呢又去到了四川境内，最终呢我看到这个
8: 陕
7: 去陕西了。
8: 哎，对对对，
7: 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当另外一条路线和大家分享，同样也是，嗯，非常多的，怎么说呢，我看到了张伟给我大概的一个提纲，他现在已经对主流景区丝毫没有兴趣了。无论到哪儿啊，你说到了云南，你总得有一些主流景区去看看吧。
8: 是是。
7: 不，那些地方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熟悉哈，而且是已经看腻了。
8: 嗯，
7: 我要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我刚刚听说，或者说是这一次计划当中已经运筹帷幄。
8: 对。
7: 啊，想到了很多地方。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啊先从云南开始。那上节目之前呢张伟同学也跟我介绍哈，说作为行走的盘子哥啊，在这个短视频长视频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很多粉丝的，每一次他去到一些比较深度的地方，
8: 嗯
7: 啊，点击率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评论区啊，
8: 嗯，
7: 就会变得很热闹，
8: 嗯，
7: 所以这一次呢，进入云南之后啊，从广西进入的云南，
8: 嗯，
7: 是吧？
8: 对，
7: 从进入云南之后开始，这个路线图就变得非常的小众，
8: 没
7: 错，或者说非常的文艺啊。先聊聊这个云南吧。这一次你打算在云南境内大概玩几个地方，或者重点是哪？
8: 重点其实是放在了普洱市，它下辖的很多县。啊，
7: 哎，我很多现在自驾游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者啊，对普洱市都情有独钟，
8: 相当好啊。首先，大家概念可能普洱就是一个地儿啊，
7: 对啊，
8: 出普洱茶，但实则来讲，普洱市其实并不大。
7: 对，
8: 而那个城市也很有特点，它的机场就在市中心，
7: 哦，这特方便。
8: 对，你站那个高架桥上，飞机场就在边上，
7: 啊，
8: 那么个情况，
7: 哦，
8: 一公里，
7: 哦，
8: 所以市本来就挺好，而且空气啊、环境啊都不错。
7: 嗯
8: 啊，另外一点，普洱市下辖的县，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
7: 嗯，
8: 一直覆盖到边境地区，
7: 嗯
8: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景点，它的这种差异化，包括这种民族风情也特别浓，
7: 哦，
8: 啊，所以就是可玩的东西很多。
7: 就是非常有特点，
8: 哎，对。
7: 但是普洱市，我们跟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旅者聊哈，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
8: 嗯，
7: 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很熟了，
8: 嗯，
7: 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8: 哎，对对。
7: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8: 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
7: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8: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嗯。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也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7: 哦，
8: 啊，特别通透那么一个城市。
7: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
8: 嗯。
7: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8: 嗯，
7: 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
8: 啊，很传统的名城市。
7: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
8: 是
7: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8: 非常现代化。
7: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8: 哎，
7: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8: 对对 对， 对，
7: 他就喜欢烟火气。
8: 对，
7: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
8: 嗯，
7: 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8: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纵观去拉开的话，它其实从最现代化到最原始，
7: 嗯，
8: 那个市覆盖的地方都有，
7: 哦，
8: 啊，所以基本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文的东西。
7: 嗯，当然在城里面不光是这个路网建设和市政建设哈，
8: 嗯，
7: 就是到了那儿也不会有突然到了边陲的那种感觉，
8: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离昆明也很近嘛。
7: 包括住宿
8: 啊，
7: 包括什么都
8: 非常现代化，非常现代化的。
7: 哦，这是普洱市，
8: 嗯。
7: 这个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过，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8: 嗯，
7: 现在已经非同日可比啊。
8: 嗯，
7: 这个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吧。
8: 嗯，
7: 到了普洱市，
8: 嗯，
7: 这其实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叫什么落脚地。
8: 落脚地，
7: 其实你就要去它下辖的一些
8: 县。对对对对对，
7: 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8: 其实我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种种草已久的地方，
7: 哦，
8: 啊，当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去成，
7: 嗯，
8: 啊，因为离着边境也比较近嘛，
7: 嗯，
8: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所以这次呢顺着这个改路线嘛，
7: 嗯，
8: 索性我就一竿子扎到头，把我那些种草没去过的地方，
7: 嗯，
8: 咱都补上，
7: 哦，
8: 啊，所以这 整个普洱的一些边境的重点地方我都扫到了。
7: 嗯，
8: 哎，
7: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先介绍介绍，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说你千方百计要去的。
8: 其实整个普洱地区，它是云南的这个云南的西南边陲，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啊、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7: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8: 啊、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滇北一带、
7: 嗯、
8: 或者说是什么呢、
7: 啊、
8: 就是这个西双版纳那一带，包括现在文山红河州那边也挺
7: 火
8: 的、
7: 嗯、
8: 也火。但是实际上西南边陲像什么临沧啊澜沧啊、
7: 嗯、
8: 那边去的人真的不多啊，包括旺季的时候可能都是
7: 人也不多，
8: 几何倍数的减少的人。
7: 对，而且你去的时候不算旺季、
8: 啊、哎呀，这纯淡季的情况、
7: 嗯、
8: 但是已经非常舒服了那天气
7: 对那这是算热带、
8: 啊、对，亚热带地区了，所以那块地区就是景好人少、
7: 嗯、
8: 然后那个各方面消费也很低，包括景区，像我去过这些景区都是二三十块钱门票、
7: 嗯、
8: 最贵就这样了，
7: 嗯
8: 啊，然后各方面也对都还不错
7: 啊，
8: 嗯，
7: 这个介绍一下重点吧。
8: 对，
7: 大概这个普洱和周边的情况已经在这个张伟老师的描述下已经变得很美好了，
8: 是是是，
7: 而且它其实潜台词就是不避暑期，赶旺季去，
8: 对对对，
7: 低那儿的气候，
8: 对，
7: 这个前日子去是最正好的，
8: 没错，
7: 现在也可以，再过一个月就特热了，
8: 对对对，
7: 嗯，而且那个地儿本身就是去云南的朋友都不太会去的，
8: 没错没错，
7: 地方，
8: 没错没错，
7: 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云南当地人都
8: 很少知道的，
7: 对，
8: 太偏了。
7: 给介绍一下，
8: 这地儿是普洱市下辖的西蒙县，它是个佤族自治县。
7: 佤族自治县、
8: 哎，中国其实只有两个佤族自治县、
7: 嗯，
8: 西蒙算是一个核心地区，
7: 嗯、
8: 啊，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在就是55个民族之少数民族之一嘛，
7: 嗯，
8: 在那儿，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景点是非常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
7: 嗯，
8: 而且里面我要去的这个龙魔爷圣地啊。
7: 龙魔爷，
8: 我把话放这儿啊，就真的是我走这么多年，
7: 嗯、
8: 包括我 mark 了这么多地儿啊，嗯，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景点，最特殊，
7: 最你还能有
8: 最震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文景区，可以说是
7: 还是人文景区，
8: 人文景区偏人文的一个景区，
7: 佤、哦、族自治县的一个
8: 西蒙县的一个这个
7: 龙魔爷
8: 圣地，
7: 龙魔爷
8: 这名字肯定很多就是关注旅行的人啊，他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咱们普通的游客啊，可能不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7: 先来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有点攻略的意思啊，就是从普洱市出发要到你说的这个圣地，
8: 开车两天。
7: 哦、难怪，
8: 其实一天也能行，就是有点累啊，也能
7: 就是从普洱市出发，
8: 边走边玩的话，两天没问题啊。
7: 你是边走边玩，
8: 对对对，
7: 我就说大概绝对距离，真的要开两天、
8: 一天没问题，一天没问题，路况也很好，但是需要走一段山路
7: 啊，长途跑、
8: 啊、
7: 也是一天可以到。
8: 对，因为西蒙县本身它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然后只有一条、两条吧，进出县城的路。像现在开条高速，像现在没完全建好、
7: 嗯，
8: 不过现在去挺好，就是高速免费那边。
7: 啊，就是一段啊，
8: 对对对，
7: 已经成了。
8: 对对对，
7: 这是这个绝对距离、
8: 嗯，
7: 而且我给大家先补充一些资料啊，这个龙魔爷圣地啊，其实是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
8: 四 A 级。
7: 只不过就是开发之后，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位置比较偏。
8: 嗯嗯。
7: 可能到目前为止呢，
8: 嗯，
7: 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不过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它高速也通了嘛。
8: 是。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二，从日常活动中进行评估。日常生活是了解自身智能的最佳途径，从任何一个日常生活活动都可以反观出八种智能的强弱。例如记电话号码，一些人看一遍就记住了，有些人喜欢一遍又一遍的读数字，并且要读出声才行。还有一些人是将数字置于电话机键盘上的相应位置来记忆。从这三种记忆方式，我们就不难看出，第一种人是数学逻辑智能比较强，天生对数字敏感。第二种人语言智能占优势，第三种人却是视觉空间智能比较敏感。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数不胜数，只要稍作留意，比较一下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优势智能所在。三，回忆自己受教育的经历。除了运用上述两种方法，你还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学习方法。每一种智能都代表着一种符号系统，在学校学习时，你的优势智能就可能体现在你的优势科目上。有时一种科目又会代表不同的智能或智能组，比如数学，有些人几何学得比较好，证明他的视觉空间智能比较突出，有些人代数好，则代表数学逻辑智能有优势。四，尝试不可能的事儿。当教师的下了海，做工人的炒炒股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变一变，都可能成为重新发现自己的契机。五，给自己拍一段 DV， 给自己拍一个 DV， 关上房门自己细细琢磨，或者请家人朋友边看边评点，也许你会对自己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六，请朋友冷眼旁观。目短于自见，人短于自知，朋友的冷眼旁观可能会还原一个更全面的你。七，重视你的业余时间。周末假期没有任务在身，你最想干什么呢？这可能是了解最性情最本真的你的机会。八，利用优势智能发挥无穷潜能。智能与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否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智能并巧加利用，便是成功的基础。张玲博士说，在实际生活中，有不少人比较多的关注自己的不足，千方百计想补短，这正是智能利用的一个误区。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如果不是总强调自己的弱势智能给自己增加压力，而是把握住优势智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也许成功会离我们更近一些。了解自身智能的优势，不仅可以使你充满自信，生活变得轻松，更为重要的，你还可以做一个理性而成功的父母，发现孩子的优势智能，进行有的以放矢的教育和引导。

0: 面对一个又小又软的生命，您是否不知如何是好呢？由于宝宝无法用语言明白表示身体的不舒服，所以新手妈妈需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便在面对哭闹不休的宝宝的时候做出最佳处理。拥有高 EQ 其实不难。新生命降临，怀胎十月的过程是很艰辛的，但准妈妈从怀孕伊始就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这种喜悦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不过当宝宝出生后，新手妈妈将面临种种困难，包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适应新生命的降临，如何照顾新生儿等等一系列问题。腹中的胎儿和出生后的宝宝完全不同，在腹中胎儿跟着妈妈成长，妈妈照顾好自己就可以照顾好胎儿，而刚出生的宝宝是一个很小很软的生命，面对他们，大多数的新手妈妈会感到手足无措，加上这些小小的生命个体只会用哭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更让新手妈妈们不晓得该如何照顾他们才好。认识宝宝的表达方式，小宝宝无法用语言来告诉妈妈肚子饿、想便便或是身体不舒服，最简单的反应就是哭闹。实际上，宝宝的哭声可以告诉妈妈很多不同的信息，妈妈应该逐渐掌握宝宝哭声的不同含义，以便做到最佳沟通和互动。千万不要因为宝宝大哭而慌了手脚，应该先了解他们为什么哭闹，是尿不湿了、肚子饿了，还是身体不舒服啊？然后针对不同情况做不同处理。如果是尿不湿了，马上帮他换上新尿布；肚子饿了，尽快帮他冲奶粉或喂母乳，并且用语言轻轻地告诉他，妈妈要去帮你冲奶奶。母亲的柔声细语可以稳定宝宝的不安情绪。如果是身体不舒服，当然是马上带宝宝去就医，做第一时间的诊疗。保持心情平静，大部分新手妈妈对宝宝都有足够的爱心，但也许会缺乏一定的耐心。比如碰到孩子睡颠倒的情况时，很多妈妈往往心力交瘁，从而失去了。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据最新的一线城市职场人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62%的职场人期望得到心理健康假期。究竟假期对于职场人心理解压意义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国家层面关注心理健康如何落实到位。本期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严绍孝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西医结合为职场人心理解压。中西医结合助力职场人心理解压，尤其啊是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告诉我们，你的一些不良情绪有的时候它会伤了你，反过来它对应着也是我们五脏六腑内在的一些这种不适的表现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关注和干预。还有呢，就是要学会放松。以前我们说了，你像这种长假可能一年也就这么两三次，碰一下很难。然后呢，我们就想到周末两天假期，可能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说，这个打扫打扫卫生啊，送孩子上辅导班啊，他一点儿也不会觉得这个放松。那怎么办？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碎片化，在你每一个小时、每半天、半小时的休息，每一天给自己找到那么一个时间段，能让自己放空。你可以通过这种手环来监测一下你的心率变化。有一些呢，它直接能够告诉你，你这个时候的心理压力到底如何哈。那借助这样子的一些识别方式，我们现在捕捉到这些信号，然后自己再通过一些方法去调整。刚才我跟严主任我们俩在这儿这个互相交流一下，就是说每个人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找到，起码找到一个自己认为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法。
4: 是的，
3: 这个方法就是您接触那么多的患者，他们是找不到这个方法呢，还是怎样？
4: 都有，有的是他那个找不到这种合适的方法啊，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方法好啊，他就是或者他忘乎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啊，就是他有时光惦记着工作呀，惦记着家庭啊，惦记着孩子的学习啊，惦记着老人啊，其实惦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他的这个思维里边很少照顾一下自己，或者是啊这个那么
3: 就忘了自己，
4: 半个小时时间闭目，然后这个内省一下，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叫扫描，就是你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他这个就忘了啊。所以等他出现一些这种信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亚健康，甚至是有的已经达到疾病的状态啊。
3: 其实对于特别现在临床上常见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抑郁啊、焦虑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一般是来怎么解释这两种疾病的？
4: 那么从抑郁来说呢，一般从中医来说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就是比较压抑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不顺利。从中医来说，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是肝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就肝主疏泄。那么肝气郁结以后，那么它调节的能力就下降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抑郁的表现啊。那么焦虑呢，啊，它这个跟一个是跟这个肾气不足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啊，中医来说是胆主决断啊，就是胆小啊，他就容易焦虑，他容易做事情老犹豫不决啊，过于谨慎啊，然后这个实际上从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类似一个焦虑的表现啊。那么其实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以烦躁，我们说这个人烦躁坐立不安，那其实一个焦虑的一个外化的表现。这种焦虑的方式呢，一般从中医来说的话是肝郁化火了，就是上火的表现，烦躁坐立不安啊，然后这个时候容易口腔溃疡啊，容易长口疮，容易大便秘结，容易失眠啊，这个它实际上都是上火的表现。
3: 那就是 肝的两种表现都有了，
4: 对，
3: 又是肝郁这种不舒，然后同时呢，这又化

0: 我就是肝火旺。
1: 他一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是一个郁结，但是中医来说他气郁聚在那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就会化火，
0: 嗯
1: 啊，相当于能量在一块聚着
0: 要炸了
1: 啊，他就炸了啊，他就容易化火啊、嗯、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般是肝郁是一个首发症状，时间过一段时间它就化火，所以抑郁焦虑它往往是一个孪生姊妹一样、
0: 嗯、
1: 经常在一块出现
0: 相伴而生哈、
1: 嗯。
0: 那不行，必须得马上给大家一些解决的办法。您会常用哪些这个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中医药来给大家这个解决刚才说到的这两种问题呢？
1: 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抑郁的话呢，既然是肝气郁结嘛，我们从可以用一个是中药啊，就用一些这个疏肝解郁的中药啊、
0: 嗯、
1: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像逍遥散啊，逍遥散，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简化的逍遥散啊，用逍遥散味比较多啊，药味比较多，比如说用这个自己其实啊，都是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柴胡、当归啊，像合欢皮、合欢花、玫瑰花啊，还有那个就是茉莉花茶，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0: 就是那种芳香的，
1: 芳香的啊，它这个这类的花类的啊、
0: 嗯，
1: 一般花类的它比较清啊，比较芳香的都有一定的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啊、
0: 嗯，
1: 我们可以泡茶喝，或者稍微拿这个开水煮一煮，就能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啊。那么对于这个像这个长期的焦虑啊，特别时间久的那个啊，一个是跟化火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肾气不足有关系啊，这个一般肾功能都是。中医的那个肾啊，就是它会功能会弱一点、
0: 嗯、
1: 那么你看长期的这种抑郁也好焦虑也好，我们中医说久病伤肾，它一般会伴有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记忆力的下降啊，腰酸腿软 啊这个性功能也是下降的啊，所以它中医来说就是一套这个肾虚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补肾的方法、
0: 嗯、总之哈，大家如果想要达到这个吃药的这种程度，除非您刚才说到这种症状全都对得上，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让医生帮您辨一下证，确确实实您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咱们再用，因为有的时候一旦哎吃错了那不仅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他没准还会给您火上浇油。那总之希望大家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节目意识到我们的情绪其实呢是和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归根结底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和干预它。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除了这种焦虑抑郁，临床上您遇到就是当前职场人，哎呀真的就是从工作岗位上查控就是挂号来了的这部分朋友，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还集中在哪些方面面呢？
1: 从我们临床上观察的看的话，其实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占整个跟职场压力有关的这个这一类的表现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啊，这个占70%啊，就是他就是老觉得精力不足疲劳，然后这个入睡也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第二天也不解乏，第二天还是迷迷瞪瞪，这叫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第二类的就是容易出现焦虑啊，就是担心啊紧张啊，然后这个烦躁啊也一般会伴有失眠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抑郁啊，就是闷闷不乐不开心。那另外就是我看到就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也很少被报道的啊，我们把它总结可以叫做，因为他书本上也没讲这个当前职场压力的问题，它叫数字过载综合症。所谓数字过载，就是我们现在数字化的东西太多了，
0: 电子产品类的、
1: 电子产品太多了，一个是产品太多了，既可以享受它，但同时呢它又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说对我们的这些无论是信息上的干扰啊，还是有它本身的物理上的比如说辐射啊这些干扰啊、
0: 嗯、
1: 另外包括我们手机，一方面它是很方便，但一个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哪怕是休息的时间，节假日的时间，随时可能有工作上的一些消息或者是任务或者是指令，它随时能够一方面
0: 送达到你这儿来，
1: 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效率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我们的压力来说，对我们心理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叫数字过载。那么我在那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啊跟我提到，他一看到那个跟
0: 手机
1: 跟工作有关的那个消息啊，立马就紧张，就不敢打开，或者是说他恐惧打开，又怕一看有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又一个月完不成，然后就压力很大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数字化的一个 过载相关的一个
0: 导致的一种伤害了。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哪怕是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现在就是各种短视频啊，各种这个就是这种社交类的软件呀， 各种这种信息啊，你可能是刚要休息，因为它这个现在手机或者是说这个太方便了，一个比如说你老家或者一个同学找你办个什么事，一个周末又过去了啊。其实

0: 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几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5: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4: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川陈皮4克、山楂干6克、冰糖1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1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火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儿，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朋友他问呢，他说如果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心理问题，这西医和中医的优势特色怎么来体现，怎么打好这个组合拳？
2: 这个就是从西医来说呢，第一就是他诊断一般来说比较规范比较明确啊，你是一个什么疾病啊，因为它都有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公认的一个诊断标准啊，无论是抑郁焦虑失眠恐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第一就是说西医的优势就是它一个诊断明确而且规范，它有一致性非常高。有时候你去看中医吧，你这个人说他肝郁了，那个人说他肾虚了啊，这个人说他痰湿了啊，诊断这个这就是说各有优势，就是西医的它诊断规范。第二个呢就是处理一些这个紧急情况，它有也有一个规范化的程序，比如说压力啊，在我们说都是极端的，相对来说不是这个大多数的情况，比如说极端的情况下，这个压力大了它容易出现自伤啊，自我伤害啊，甚至是自杀的一些行为，那么紧急的干预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安全的一个一个处理的
1: 诊疗流程，
2: 处理的流程，这方面西医都非常有优势的。那么中医来说呢，中医的优势就是第一，中医呢它是一个心身合一的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中医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就是身心同调就是除了这个就是我们去评估的时候，除了你那个情绪的感受之外，我们通过舌苔啊，通过脉象啊，通过我们的叫四诊合参是吧，我们要评估一下你全身的症状，这样的话其实包括我们摸脉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有一个问诊沟通另外一个其实这里边背后还隐含着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就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皮肤的接触皮肤的接触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的问诊，其实一个非常有效的起到一个对患者情绪的一个平复安抚或者心理支持的作用。
1: 这让我想到一些小朋友，你看他小的时候他喜欢被人拍拍拍
2: 一个道理。
1: 对，您刚才就说到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医生，这个把脉
2: 皮肤的接触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安抚或者是心理支持的，有这么一个潜在的作用其实就是中医的四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安抚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优势刚才说的心身这个同调再一个就是中药呢用的一些无论是中药还是这个刚才讲的穴位按摩，都是一些绿色的天然的，它不是说外加一个化学的或者是一些
1: 这种药物
2: 药物的，它那个有时候副作用会稍微大一点这个中医都是天然的一些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一个治标一个治本是吧，就是西医的优势快速缓解症状，那中医的优势就是从根本上去调节你，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抑郁，刚才说了他肝气郁结了或者说肾气不足了，那么从根本上把他的脏腑功能给他调整到正常，那么他就不容易即便在面对类似的压力的时候他不容易出现这种情绪反应了这是中医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就结合起来。
1: 对，
2: 那一个患者来了，他如果说当下症状比较严重甚至有一些危险，我们要以西医干预为主，然后慢慢的介入中医中药如果当下不是特别严重，这个不需要特别紧急的那个干预我们可以先以中医中药为主那么另外一部分比如说他早期的，我们以西药为主，把他快速的控制症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康复期我们可以用中药来调理身体调理身心这个让他这个在吃西药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剂量，能减少这个西药的不良反应另外通过这个中药的这个调理它可以这个预防它复发。另外一个我们中西医有很多的结合点比如说在服这个西药治疗的同时加上中药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可以提高疗效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抑郁和焦虑经常要用抗抑郁的药物和抗焦虑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它是通过这个口服来吸收的，
1: 对，
2: 它吸收之后现在胃肠道里边，然后慢慢的输送到大脑里边，这中间有个血脑屏障，就是它很多药物它并不一定能够送达我们的大脑这个部位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加上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白芍或者芍药里边的芍药苷这个成分，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血脑屏障，就是它能够使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提高 30%-50% 左右的那个样子，它可以让它更容易达到大脑，它其实疗效就提高了。
1: 那我就可以少吃点药了。
2: 可以少吃这个西药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这个抗抑郁的药物，我们经常讲这个SSRI的药物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它往往附带着有一个 胃肠道的反应，就是特别是早期容易出现恶心啊，容易吐啊，腹泻这些症状。我们给他配上中药，比如说像生姜啊、半夏啊，这个都是常用的一些药物。
1: 止呕啊，
2: 哎，他能够止呕，他吃上之后，哎，这个就是在吃西药的同时，我稍微开一个小方子，哎，配着吃，哎，他就是不那么恶心吐了啊，他就减少了这个西药的不良反应。
1: 嗯，真的是要各取优势。打好这个组合拳是很重要的，
2: 优势互补的。
1: 因为可能很多听友和网友都第一次听说中西医结合，然后来治疗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哈。那就此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各具特色，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怎么来组合。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少吃药，不吃药，然后解决一直困扰您的这种不适的问题。像现在职场上最常见的排在第一位的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哎呀，总是有这种疲劳的感觉，然后呢就是焦虑啊、抑郁啊。那像这个网友，哎呀，他就是吃了多年的抗焦虑的药，他的副作用是疲乏无力、发胖，他想停药，想借此机会问一下专家，他想停药怎么办？就是中医有没有什么可以不吃药然后抗焦虑的方法？
2: 这个是有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看他当前的这个焦虑抑郁是不是很严重，
1: 得评估，
2: 对，评估一下。如果说刚才讲的就是比较重或者症状很严重，这个是西药它是有优势的，能快速缓解症状啊。如果轻中度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以中药为主，慢慢的去调理啊，把脏腑功能调整正常了，可能这个西药可以慢慢的断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慢慢停西药的过程当中加上中药以后呢，它也有治疗作用，而且可以预防这个复发的作用啊，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啊。比如说他这个出现这个疲倦乏力啊，这个实际上从中医来说一般就是跟肾气不足有关系，稍微补补肾他精力就上来了啊，或者气虚有关系，可以调补一下，他这个副作用就减少了。他还有这个刚才说的是有肥
1: 胖，还发胖了，
2: 发胖说明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这类的药啊都有一个发胖的副作用。那从中医来说呢，就是它导致我们的经络不畅通以后痰湿聚集了啊，就是有它实际上是一个痰湿引起了一个痰湿啊，这个导致的肥
1: 胖
2: 啊，就胖啊。那么从中就是在服西药的同时，我们稍微用点中药，就是啊用点这个化痰的啊，健脾化痰的啊，这个它能够啊使这个痰湿不容易聚集。然后很多我那边有很多这个就是中西结合嘛，很多服西药的同时他本来就特别发胖，哎，吃上中药之后体重一个月能下降5公斤10公斤啊，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哇，这就是对症了。
2: 对啊，所以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是会更好一点，
1: 不仅解决了心理问题，还解决了困扰他的这个体重的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哎呦，这个朋友他是步入更年期开始失眠了，有的时候他说不知道是激素变化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压力导致的，就是觉得各种不舒服，他说也怕是心理方面出问题的表现，想问问这个时期怎么调试心情比较好，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吗？
2: 他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可能既跟他的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同时也确实跟压力有关系。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两个哪个是为主的，啊，但是一般说这两个可能都有关系。这个是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调节的啊。这个从中药来说呢，就是因为更年期啊，就是属于我们从中医来说他那个就是开始肾衰了啊，就是实际上这个衰不是说衰竭了，而是说它的功能下降了啊。一般来说这个雌激素减少，就是中医把这个雌激素称为天鬼啊，叫天鬼绝，就是实际上就是雌激素它没有了，这雌激素它这个天鬼是一个肾精，就肾气它是不足了，我们用一些中药啊，这个填补肾精的一些中药啊，改善更年期效果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当然它也其实西药也可以治疗它这个更年期期间伴随的一些焦虑啊、失眠啊、烦躁啊这些症状也都是非常有效的，像抗焦虑的药物，有些失眠可以用点这个镇静催眠药物啊。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它这个西医来说雌激素减少了，可以补充点雌激素，这是西药也能够起到这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啊。如果说您这个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不适已经影响到这个生活了，或者影响到您的正常的睡眠啊，另外情绪不好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啊、夫妻关系啊，那么建议还是要适当的用点药物啊。除了用药之外，我们通过练瑜伽呀，这个适度的运动啊，保证好良好的休息啊，其实也能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一个缓解他的这个 症状的一些作用。
1: 嗯，总之其实进入更年期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人的症状呢轻一点，有的人的症状呢可能重一点。而且以前我们科普过，就是最多的就是说这个把所有的更年期的症状全都汇总一下，200多种。
2: 嗯，它牵涉到各个系统。
1: 各个系统，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建议一旦已经达到了刚才说到的影响您的正常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千万不要忍着扛着了。真的就是那句话，很多心理方面出现了这种疾病症状的人，都是不够爱自己。就是起码对自己把其他的所有的人事儿全都排在了自己健康的前面，
2: 可能对自己有所忽略。
1: 嗯，所以刚才借助这个严主任说的那句话哈，你把自己放空一下，就是可以闭目养神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下扫描，看看哪些方面有不适，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就这个家中的这个女主人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你好了其实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都好了。
2: 嗯，是的。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八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3: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的选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那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喝红茶、喝茉莉花茶还有喝黑茶普洱茶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咱就从红茶开始说起。
15: 一说起这红茶这茶具啊，还真有个说头。
14: 嗯，
15: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其他的茶具啊，基本上你喝这个绿茶这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用玻璃的就是用紫砂的啊，或者用瓷的。但是啊，这个红茶的茶具近年来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传统上讲啊，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壶，
14: 嗯，
15: 大部分都是用瓷壶。是吧？用盖碗呢，家居呢比较方便一点。用壶呢，人多呢，冲泡的时候呢，哎，喝着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这有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往往这一捂的时间一长啊，这个茶，红茶本身它就变味儿了。过去红茶呢做的加工工艺啊，过去呢本身呢没有什么太大香味儿，喝的就是它那种红亮的颜色啊和那厚重的口味儿。现在不行了。你随着什么金骏眉这类啊小叶红茶被开发出来，那这茶具相应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4: 茶具也得与时俱进。
15: 太对了，你还用传统那个茶壶，您抓一大把金骏眉搁里头，说实话得多少钱，这一把就好几十啊。
14: 您有点焚琴煮喝，
15: 结果出来好熟汤的味儿，您都对不起这茶叶。
14: 嗯，
15: 是吧？所以呢大家就发现啊，如果还用过去传统那种方式啊不行，那么就有很多新的方式出现。首先头一个他就用什么呢，用啊把这茶叶我不搁壶里头了，我搁一个漏斗里头，就茶滤子壁斗里头，然后是吧给架在一个工作杯上，完全是仿照啊喝铁观音的那种喝法，
14: 功夫茶的喝法。
15: 对，但是他并不是拿盖碗沏了以后给倒出来，而是把茶叶倒到那个滤斗里头啊，开水去慢慢的淋浇。
14: 嗯，
15: 哎，顺时针方向，
14: 属于淋泡法了。
15: 对，它是淋泡法。淋这么一圈你歇一会儿，淋这么一圈歇一会儿，然后直到是吧，比这把这公道杯的50%以上吧，哎，你能够装满。大概啊，容量说有这么100多毫升，不到200毫升。
14: 嗯，
15: 相当于一个一小壶，个人喝的话，相当于2杯，这么一个容量啊。你看这方式就有很大的改变，由过去比较粗放似的，把茶叶往里一放，拿水一冲就等着，然后往一倒就喝。你看它先就增加了一些你这个复杂的程序，在这程序过程中，你也欣赏到一些茶叶的颜色的变化、味道，特别是好的茶叶，你一冲泡以后，它一种香气，一种醉。香，甚至有的时候你闻着吧，它带点说不出来的味儿，说酒又不酒，说花又不花，它是一种复合的这种香味。
14: 对，因为红茶是发酵茶，所以它有这种醉香。
15: 对，哎呀，你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它茶叶本身它也有一些这个外形的变化。
14: 嗯，
15: 茶汤颜色，哎，由一开始比较淡淡的那个黄，然后逐渐的你在泡沫第一圈淋下来。

0: 来的肯定颜色很浅，因为温度低，然后逐渐逐渐加深，最后变成红色。你把那个绿豆拿出来，还有外边有一圈金啊，贴着这个玻璃的这个壁，为什么叫金骏眉啊？就你觉得边上一圈金色，
1: 嗯，
0: 是吧？当然这是极品好的，你说普通的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茶叶茶汤它的变化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审美很愉悦的这么一段啊心理历程。泡好了之后啊，冲完了，你把那个茶拿下来放到架子上了。啊，这绿豆放在架子上了啊，你把这个茶啊，再大家一分啊，这么一喝，这样呢，就是过程呢，被延长了，你的审美阶段就增加了情趣，
1: 嗯，
0: 是吧？
1: 你就感觉喝这个茶，喝这个红茶更有意思了。
0: 是，当然，咱们这是你闲着没事的时候啊，您挺渴的了，那我建议，第一，您别用这方法；第二，您别用金骏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喝茶它是一种闲，你得有闲情逸致，有时间。为什么说喝茶能让人静下来，就是这样。你再急的人，你如果用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方式，你也会慢慢静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喝茶的功能啊，它这个能调整一个人的心理。
1: 对，之前在节目中肖老师就跟大家说过啊，喝茶有两种，一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另一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0: 对，
1: 我们选择的可能是介乎两者中间的。
0: 对，既是能够解决你的生理需求，同时呢又能愉悦心理，是吧？
1: 嗯，
0: 这样，咱们不是那过去古人那种高士，是吧？没那个书生聚到一起喝酒，
1: 杯酒流觞的，
0: 对，没有雅到那程度，是吧？但是咱也别说老把自己处于那大碗茶的那个水平，
1: 嗯，
0: 那个阶段，因为现在咱们说实话，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在提高，相应的来说呢，您把您的生活质量、生活情趣，您也往上涨一涨。
1: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雅致起来哈。说附庸风雅，好像是一个贬义词。其实不然，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恶俗强。
0: 对，
1: 附庸久了，您真的就变得雅致了，
0: 就不是附庸了，您就变成您的素质，您本身就在雅。
1: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必要，那我觉得咱也不勉强，可能个人
1: 顺其自然。
0: 对对对，咱说了这是一种，是吧？
1: 嗯，
0: 那么沏红茶有很多种了，由过去壶泡法或者杯泡法，现在变成临泡了。除临泡还有一种，哎，挺有意思。现在新出一种茶具啊，它叫红茶器。
1: 嗯，红茶杯。
0: 对，这名起的挺有意思。
1: 嗯，
0: 从外形上来看，很像一个比较细的、比擀面杖略粗的这么一个量杯，
1: 直筒的。
0: 哎，对，还带一嘴儿，两边有俩小耳子钮，
1: 嗯，
0: 是吧？然后呢，里边挂了一个玻璃的胆，或者是一个不锈钢的胆。上边还有一个圆的盘形的那么一个盖儿，你看就是三件套，过去都是玻璃的，现在进一步有瓷的，
1: 嗯，里面那胆是瓷的，
0: 瓷的
1: 还做的挺漂亮，
0: 还有里边用不锈钢的，是吧？就是我还是最欣赏还就是玻璃的
1: 啊，
0: 你看玻璃底下呢，它为了滤出这茶，拿那个陶瓷这个砂轮还开出几个那个缝隙来，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到里头，把茶把这个开水浇进去，然后呢你可以滴溜着这个里边那胆上下浮动两下，是吧？根据你的个人口味，浓一点了就是艳一点了，或者淡一点了差不多了，把它提出来啊，把那盖反放到桌面上，然后把这个胆，是吧？茶胆壶胆提出来放到上面，里边呢就是一个冲泡好的这个红茶了，
1: 嗯，
0: 然后再倒了茶杯里边，它就起一个公道杯，又是一个茶具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挺好。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红茶杯的时候就在想，它为什么要做成一个直筒型呢？
0: 它直筒型啊，我这么体会啊，这是最初可能利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它方便一些，
1: 嗯，
0: 用玻璃管。现在啊，进化了，不是仅仅的是一直筒。你看现在有的仿弧形，做成瓜形的、扁圆的，
1: 嗯，
0: 就或者那个做成那个长圆的，各种不同型的都有。
1: 竹节型的，现在这种玻璃杯真是什么样都有。
0: 是，
1: 嗯，
0: 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使用方便，包括你冲泡，包括后期清洗这茶具很方便。再一个呢，你在冲泡过程中很直观。是吧？水量多少，茶叶量多少，这个温度合适不合适，你冲泡的时候那个茶叶的浓，茶水的浓度，茶汤浓度，你都能很直观的去了解去掌握，
1: 嗯，
0: 所以这不失为一种现在很方便这么一种这个冲泡的茶的工具。
1: 哦，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哈，红茶的冲泡方法，我们可以告别盖碗，告别茶壶， 啊，办。

0: 中式一族更适合放用这种玻璃的带胆的带盖的三件套的这种玻璃杯来冲泡红茶。
1: 是，
0: 嗯，
1: 还有呢，你看它还有的带有一定保温功能的。我见过那么一种这个冲泡红茶或者其他茶的一种茶具，它就是中间呢是一个玻璃的，然后两头各有一个盖，一个盖里边呢有一个不锈钢的那样一个网子的胆，
0: 嗯，
1: 你把茶叶放到这里边，然后把盖拧紧，哎，从把从另外一端盖打开，从那一端往里边浇水，
0: 就这个杯子可以两头用的，
1: 对，可以两头用，
0: 嗯，
1: 哎，然后你看觉得这茶汤颜色差不多了，哎，你把它倒过来。翻转180度，茶叶那头朝上，
0: 对，
1: 这样水就滤下来，
0: 茶水分离了。
1: 对，茶水分离，你再把里边那茶胆，就是那滤网拿出来，这时候呢就能喝这茶水。
0: 嗯，
1: 我觉得反正现在吧，各种五花八门的方便的、实用的，包括就具有观赏性的各种茶具的出现，确实也给我们喝茶的茶人呢带来很大的乐趣。
0: 对，
1: 是，
0: 喝茶可以很有情趣哈，而且有些朋友要是自己淘换到一个挺别致的杯子，他也愿意用这杯子喝茶。
1: 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喝红茶用什么样的茶具，我们推荐哈，这种玻璃的三件套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有的朋友喜欢喝茉莉花茶，或者是喜欢喝普洱茶呀、黑茶，那选择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呢？
2: 你看这两类茶有一个共同特点，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首先头一个呀，它不是小细嫩叶的茶，再一个呢，它本身呢要求闷泡，它才能发挥出它的那个优点来。因此呢，沏这个花茶首选应该说还是茶壶，无论是你用这个瓷茶壶啊，还是用这个紫砂壶，都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用紫砂壶啊，有一个要注意，如果您这紫砂壶是一品壶，什么叫一品壶呢？甭管什么茶叶都在里边沏，红绿花都在里边沏，那您还是不要用这个。如果您家里平常我就喝一种花茶，我这个选用这个紫砂壶是比较好的。紫砂壶有一什么好处呢？第一啊，它保温性比较强。咱们说这个茉莉花茶，它需要比较高的水温，才能够把它茶叶本身的味道和茉莉花本身的这个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如果是一个玻璃的吧，它薄壁的玻璃很快的一散热，这茶就凉了。你再喝的时候呢，口感味道就都不一样。如果您选用这个紫砂壶，那么它保温性比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紫砂壶本身它容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儿。喝花茶呢，不讲究小口品，是吧？口要稍微大一点儿。另外喝花茶往往说自己一个人喝的时候少，可能也是两三个人，是吧？这时候呢，您选用是吧一个中型的一个紫砂壶比较合适。如果您觉得紫砂壶打理起来比较麻烦，或者说呢这个容易碰啊磕啊，或者不太喜欢这种紫砂，那么第二选呢还是瓷壶。瓷壶也不错。您看过去喝这个花茶，过去就标准的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茶盘子，上边一把茶壶，四个茶杯。
1: 标准配置。
2: 应该叫茶碗。那么标准配置咱们说说，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有印象啊。这茶盘子也经历过多重的变化。最早先你知道米夏这茶盘子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1: 搪瓷的。
2: 在此之前没有搪瓷之前。
1: 木头的不知道。
2: 铜的。
1: 啊，铜的。
2: 对，铜茶盘子。铜茶盘子过去铜啊，因为它延展性比较好，另外加工呢也比较方便，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在擦洗呀、或者是这个摆放啊，它都是比较安全，不像瓷的你一碰就坏了。木头呢你不行，一招水它那什么裂了是吧，走进了。所以呢用铜茶盘子相当普遍。铜茶盘子啊，它不仅单是茶盘子功能，还兼具果盘功能。你比如说放点瓜子儿、花生是吧，这个很好。它还兼具于什么功能你知道？兼具铜锣的功能
1: 啊，当当当可以敲。
2: 后来呢就是茶盘子呢逐渐就像你说的像这个搪瓷。后来呢又有塑料了，又像塑料，这是逐渐演变。现在呢是彻底消失了，没了。是吧，你要家里边说我这搬桌上我再搁这么一茶盘子，这简直就太古板。但是也有些人我就喜欢这个茶壶呢。过去呢一般的普通的也就是一个粉彩的壶，是吧，有好一点的呢用这个釉下彩啊，或者用青花的豆彩啊，这些的都有。茶碗呢也用粉彩碗了，还有稍微普通一点啊，就用那种就是稍微撇点口，是个豆绿色儿，这种小碗，没有盖儿，直接往里倒，倒完端着就这么喝，是吧？这个过去喝花茶，这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有完全被淘汰呢？就是这种茶具茶壶。

0: 它有它的优点。
1: 嗯，
0: 第一啊，它比较结实耐用，是吧？它是这个器型中等，稍偏点大。第二呢，它沏花茶，时候能够保持水温，不至于像小的小壶、小碗很快就凉了。
1: 嗯，
0: 是吧？你给客人倒，客人得赶紧喝，你再说两句话再喝凉了，大冬天你怎么弄啊？第三呢，杯子稍微大一点啊，你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拿它捂手。这个不算漏气啊，拿个茶杯来不喝，搁手里边这么把着，一方面表示对茶的这个珍惜，也是对主人的一种敬意。
1: 嗯，
0: 所以过去这个你看，咱们说喝茶的讲究的时候，是吧？说有沏茶，有倒茶之分，是吧？您接过这茶，怎么拿着也有讲究。
1: 哦，这怎么拿还有讲究呢？
0: 对，您比如说，人给您倒了一杯茶，搁到这儿了。如果你身份比较低的，谢完之后，您得把那茶端起来，搁手里拿着，
1: 哦、
0: 是吧？你要不然搁那儿置之不理，这也是对人不敬。最起码来说，不拿这人当回事儿，
1: 嗯，
0: 是吧？还有的有些你就不能拿。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官场上的东西，你要一拿，这就是送客了、
1: 哦、
0: 啊！人家主人拿你才能拿，所以这里边也有很多讲究。咱们说的讲究，不是说这东西本身讲究，而是在比如喝这东西，或者说是吃这东西这个过程的讲究。
1: 哦，在这儿我得多问一句，肖老师哈，就这个喝茶和送客，这是一个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我端起茶杯？是送客的意思啊？
0: 哎，这一般都是在官场上。
1: 嗯，
0: 你看咱家里边吧，说是这个什么，姑奶奶回门了，这肯定先就得给沏茶，而且得沏好茶，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娘家亲戚来了，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好的这个关系的啊，这些来了，这些一般都是要沏茶啊。这个沏茶之后，你可以把这茶杯拿过来。沏茶呀、啊，这就不是给你一个盖碗，它就是一个茶杯。
1: 嗯，
0: 你把这茶杯端过来，放在手里，捂一会儿，你再把它放回去。
1: 哦，
0: 哎，这是最懂规矩的方法。你老搁手里攥着也不行，是吧？老搁手里攥着，第一不方便，弄不弄洒了，是吧？第二呢，也显得挺傻的，老攥着一个，你身体动作肯定就不灵活了，
1: 嗯，
0: 是吧？你要搁手里。先接过来，哎，谢谢您，谢谢您，我搁手里怎么着？一边端着这个茶杯，说两句闲话，再把这放回去，然后接长不短的一会儿，你还要再喝一口，
1: 嗯，
0: 人家再给你续，这就是是吧？聊天的这么一个标准程序。你别看聊天，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形式，才能和内容协调起来。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官场上的东西，你拜访上司啊，或者同级这个之间，他往往一开始先说话，并不上茶。他如果说该说的话差不多了啊，或者主人不愿意跟你再说了，这时候他会吩咐一声啊，端茶啊，或者是上茶。这时候呢，这个有差役啊，或者是仆人把茶端上来，你接过这个茶，搁手里边略抿一口，那你就是小生告辞了、
1: 哦。他的弦外之音就是今天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0: 对。
1: 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是所以呢，那个这个喝茶或者说是送茶啊，是送客的前奏曲。
1: 哦，
0: 您别不识趣，就呱唧呱唧喝完了再给你续一口，这就传出就是笑谈了。
1: 哦，这是跟大家说了茉莉花茶哈、啊，用茶壶茶碗来沏，包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过去喝茶的一些讲究。嗯，那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说，比如说普洱茶呀、黑茶，那这种茶类的品种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0: 我觉得如果您比较喜欢普洱，我建议您还备一把呀，这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壶，
1: 嗯，
0: 紫砂壶或者茶壶都可以，或者瓷壶都可以。紫砂壶呢，可能就更好一点，更讲究一点。因为啊，这个普洱茶呀，它一般的来说都比较粗，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它是压成饼的啊，或者做成团的，这样呢，你在它之间的这个结构是很紧密的，你如果水温比较低，根本就跑不开这个，所以呢，咱们要用壁比较厚一点的这种紫砂壶，
1: 嗯，
0: 啊，或者是中型的这种瓷壶，不建议选用玻璃器皿，除非您喝散茶。说我用一个玻璃壶或者用一个玻璃杯，说我就这么喝行不行？也行，我用一玻璃盖碗，我也见过这么喝的。可是呢，冬季不建议您这样，为什么呢？它保温性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建议用壁比较厚的，这个瓷壶 或者是紫砂壶。那么在选的时候呢，大小怎么样比较合适呢？一般的来说，普洱啊，没有一下倒一大杯，倒100毫升以上的，没有那么喝的，是吧？它也要靠茶汤去养着这个茶，
1: 嗯，
0: 不能一下给这水倒干净了，是吧？那么建议咱们就是选呢，200-300毫升的这种中型的这个壶。200-300毫升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啊，一个那个一次性的纸杯，小一点的150毫升，大一点的180-200毫升，咱们参照这个，是吧？一次我这容量能倒出来，这就是一杯，也就是200毫升，是吧？或者稍多一点，300毫升，这样您倒出来之后壶里边还剩一点，这就正合适。冬天的时候呢，如果您喝普洱，咱建议别用玻璃的，也是用瓷杯或者用紫砂杯，
1: 嗯，
0: 这样保温比较好。有一种呢，冬天，您说我用玻璃的，有一种冬天合适，它是双层的，
1: 嗯，
0: 就跟咱们的壶似的啊，
1: 对，
0: 它本身带保温，你看着个儿挺大，但是里边那窝很小，
1: 盘儿小，
0: 哎，对，也不烫手，还带保温的那个也不错，
1: 嗯，
0: 作为喝咱们普洱茶来说也不错。那么普洱茶呢，是一个泛称了，它也有很多的具体品种了，是吧？实际上是黑茶的代称，咱们说是普洱，实际上它这是一类。它是黑茶的一个品种，它包括普洱啊，比如说像这个其他的昌吉的茶呀，还包括其别的那种那个黑茶，是吧？像六铺也有说六宝那个黑茶，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在用壶冲泡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黑茶的特点给它发挥出来，
1: 嗯，
0: 黑茶呢，因为它是全发酵茶，而且呢，它经过一个时间的存放。所以呢，它的味道呢，就是和新茶是不一样，需要冲泡的时间呢也要稍微长一点。
1: 嗯，
0: 它不像比如说铁观音这茶呢，讲究就是新茶，你搁十年再喝就意思就不一样了，是吧？它一般就是几秒钟，是吧？最多十秒钟就要出汤。
1: 嗯，
0: 那么喝普洱呢，往往不是这样。您要是用这个壶的话，就稍微的掌握一下这时间。同时呢，这个要注意，这个一次不要把茶叶的量放得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普洱茶呀，它一个逐渐浸润，然后给它浸泡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开始的可能颜色不那么深，如果您茶叶放太多了，头一泡可能太深了，然后第二泡、第三泡简直就是酱油。
1: 嗯，
0: 您就没法喝。有人说那没关系，我当茶卤啊，我再对着喝呀。您对着喝和您那原泡的那个绝对不一样。
1: 嗯，
0: 它需要茶叶，这个普洱茶就是茶汤养茶叶，茶叶养茶汤，这两个在喝之前，你让它稍微有一个融合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不要给它避干净喽。
1: 哦，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 应季食品、家居家电、

0: 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航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6: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 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

0: 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 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

0: 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

0: 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
2: 暖风拂面，蝉鸣渐起，剩下的画卷正徐徐铺展。当田间麦芒饱满低垂，当塘间星河悄然绽放，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最忙碌最热烈的节气芒种。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承载着夏收的喜悦，夏种的希望，串联起大地的耕耘与收获。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芒种，邂逅仲夏风光，品读节气深意，感受藏在烟火田园里的自然智慧与人间温情。芒种通常在每年6月5日至6日，所谓芒是大麦、小麦等有芒农作物籽粒成熟，穗垂锋芒，迎来收割之时。所谓种是晚稻、黍等下播作物正值最佳播种时节，亟待深耕下种。芒种谐音芒种，一语道破节气的真谛。此时华夏大地全面进入三夏大芒时节，夏收、夏种、夏管三管齐下，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节点，也是大自然馈赠人间最丰盈的时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光阴最是珍贵。经历了春日的蓄力生长，剩下的万物迎来蓬勃鼎盛的状态。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显著升高，雨水充沛，湿度增大，除青藏高原、黑龙江最北部等少数区域外，全国多数地区都能感受到盛夏的炙热，多地陆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温热湿润的气候既加速了农作物的成熟生长，也让田间农事刻不容缓。北方田野里金色麦浪层层翻滚，饱满的麦穗承载着春日耕耘的汗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颗粒归仓，守护一季耕耘的成果。南方水乡间稻田水光潋滟，农人弯腰插秧，除草施肥，将新的希望播种沃土，为秋日丰收埋下伏笔。一收一种之间是自然的时序轮回，更是中国人顺应天时、勤勉务实的生活智慧。古人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彭始明，三候反蛇无声。时序更迭，万物有序，尽显自然之妙。芒种一至，深秋蛰伏的螳螂感知暑气渐盛，万物繁茂，悄然破壳而出，穿梭在田间草丛，捕食虫害，守护庄稼。随后伯劳鸟迎着盛夏清风开始啼鸣，清亮的鸟鸣响彻乡野，奏响仲夏的专属乐章。而善于模仿百鸟啼鸣的反蛇鸟却在此刻收敛声响，静默无声。三后景致更迭交替，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却以细微的自然变化昭示着盛夏的正式降临，让时节流转，有迹可循，有景可赏。芒种时节，暑气蒸腾，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大幅增加，闷热潮湿的天气容易让人身心困倦，疲乏无力。民间素有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的说法，因此顺应节气养生，做好日常调理尤为重要。在饮食上需遵循清热祛湿、清淡滋养的原则，多食用冬瓜、绿豆、莲子、薏米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少食辛辣油腻食物，减轻身体负担。 此时梅子成熟，酸甜多汁。青梅煮酒是经典的节气食俗，青梅泡酒可舒缓燥热，提振食欲，是古人适配仲夏的养生智慧。在起居方面，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适当午休，弥补夜间睡眠不足，有效缓解夏日困倦。同时，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湿气入侵，日常需做好防暑降温、通风祛湿，避免长时间暴晒劳作，及时补充水分，守护身心健康。动静结合，顺应天时，方能安然度夏。陆游曾诗云：“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寥寥十字勾勒出芒种时节最鲜活的田园图景，麦浪飘香，菱歌婉转，万物繁盛。芒种的美是丰收在望的踏实之美，是播种希望的蓬勃之美，是烟火人间的鲜活之美。如果说春日是温柔的孕育，那么芒种便是热烈的奔赴。它褪去了初春的青涩，告别了暮春的慵懒，以饱满、热烈、忙碌的姿态，诠释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谛。芒种的真谛从来不止于农事，更藏着人生的处世哲学。世间所有收获皆源于及时耕耘，所有美好未来皆始于当下播种。人生亦如农时，有耕耘才有收获，有播种才有成长。年少勤学，深耕不辍，是播种青春的希望。日复一日坚守初心，是耕耘理想的沃土。脚踏实地稳步前行，是收获人生的繁花。农时不等人，韶华亦不负人。芒种时节最是适合告别懈怠，奔赴热爱。如今

0: 现代化农耕设备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劳作，农事效率大幅提升，但芒种承载的勤勉务实、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它提醒着我们，岁月有序，时光可贵，唯有珍惜当下，躬身实干，方能不负时节，不负光阴，不负自我。无论是田间耕耘的农人，还是奔赴生活追逐理想的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播种，奋力耕耘，在平凡的日子里积攒力量，静待时光馈赠的累累硕果。风拂麦浪，夏意盎然，深耕细作终有回甘。芒种是收获的序章，也是新生的开端。在这个万物蓬勃、耕耘不息的节气里，愿我们不负盛夏韶华，不负每一份付出与坚持，既有静待收获的从容，也有勇敢播种的果敢，在时光的田野上深耕不辍，向阳生长，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回响，每一份奔赴都有归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我跟你讲，
1: 我车到了啦。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你的生活有没有被 AI 全方位的侵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医生就很无奈的吐槽了，说自己上午啊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呢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甚至有患者还质疑医生说，哎，为什么你和这个 AI 说的不一样呢？ AI 建议我做的检查你为啥没开呢？你看 AI 加剧了医患沟通危机。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一定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曾经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会问一下豆包，哎呀豆包，我现在头比较疼，你觉得我应该去医院看哪个科室，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其实不少医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啊，就是来看病的各位患者，他们的手里呢不再只是拿着病历本检查单，很多人啊，这不是个例，还端着一份 AI 给出的诊断结论。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就特别感慨啊，说我一上午你看今儿接了30个患者，25个那都是带着 AI 来的，这个数据占比可是非常之大呀。那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患者带着 AI 的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这个现象确实

0: 越发常见了，数千万用户在各类通用大模型咨询病症。那有不少患者还经常质疑医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哎，你不对啊，你这个为什么跟 AI 看病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那 AI 建议我做检查，医生你这怎么没开呢？还有人更离谱啊，说 AI 说我这可能是罕见病，医生你说到底是不是啊？哎呀，你说这没毛病都得给自己吓出点毛病来。不信啊，各位你可以试一试，打开这个手机，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不瞒大家说，我是从来没有上网问过 AI 啊，我头疼脑热到底有什么毛病的。那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呢，随手就能问诊呢。我昨天也试了一下，你输入几句身体的症状，啪啪啪，几秒之内啊，就能收到一套看似专业的病情分析，还有用药建议，甚至的确 AI 会列出你要做哪些检查，排查哪些病症。便捷的操作，及时的回复，让数千万的普通人养成了先问 AI 再看医生的习惯。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诊室里一道道尴尬又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患者质疑医生说，那 AI 让我做这些检查，你为什么就没安排呢？更有甚者，被 AI 提示可能患上罕见病，满心焦虑的反复求证，去了四五家、三家医院。你看，原本简单顺畅的问诊，硬生生多了一层对峙和质疑。本来啊，大家知道这个医生接诊呢，核心是问诊，还有判断病情、制定方案。现在呢，除了要做这些传统的步骤之外，还要额外花大量的时间逐条解释 AI 的结论和专业诊疗的差别，耐心化解患者的疑虑。大家算一算，想一想，这一来二去，沟通成本是不是直线上升？门诊效率呢，是不是大打折扣？医生确实倍感无奈。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有没有是医生的？有没有在你最近的一年到这个半年的时间内啊，有问到了各种各样的患者，拿着这个 AI 来问你这为什么不一样啊？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交流交流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统看病靠的是医患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患者讲清楚身体的感受、过往的病史，医生呢就结合各种各样的检查的数据，再加上日积月累的临床经验，对人体状况的一个综合判断，进而一步步得出这个诊疗的结果。但是这份诊疗呢，是有温度、有细节、有人情的，还有医患之间的信任，更是顺利治病的基础。可是呢，当 AI 问诊抢先一步，不少患者把机器给出的答案当成了标准答案，自然就会对医生的专业判断产生动摇。一边呢是飞速发展随处可用的 AI 医疗工具，一边是依旧遵循临床规则、坚守诊疗本质的传统就医模式。两者碰撞之下，矛盾可不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吗？不过换句话说呀， AI 走进医疗领域，你能只说它是添乱吗？那我觉得也不能这么武断吧。客观来说啊，人工智能问诊呢，会给普通百姓的就医带来不少的便利，也完全可以成为医护人员的好帮手。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而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而言，当身体刚出现一些小问题、小毛病，先用 AI 简单咨询，确实能够快速地了解基础的病情，普及健康知识，避免因为一知半解而过度恐慌，也能够减少就诊的时候反复询问基础常识的情况，让医患沟通更加的聚焦核心病情。那对于医生来说呢， AI 还能够分担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来梳理诊疗的思路，提醒容易忽略的病情盲区，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智能助手吧，的确能够有效地减轻工作的负担。所以我们经常啊跟大家说，科技本身是没有对错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很多人对 AI 问诊产生了过度的迷信。在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医疗绝对不是简单的关键词匹配、数据对比。 AI 给出的诊断本质上其实是依靠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结果，是冰冷的数字判断。它呢 首先是没有真实的接触到患者本人，的确感受不到患者细微的身体差异、情绪状态。他更加缺少的是什么？是长年累月一线实操积累下来的临床经验。为什么好的医生一定要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呢？所以大家常听到一个词叫 AI 幻觉。 AI 幻觉我觉得放在医疗领域风险更是这样啊。机器可能凭空判断病症，夸大病情，也可能会漏掉最为关键的隐患。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当身体一旦出现了不舒服，你一旦盲从听取的时候，轻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位朋友啊， AI 还说我有罕见病，这是不是徒增烦恼？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花了冤枉钱，然后又做了一些无用的检查？这还是轻的，那重则呢，耽误正规治疗，危及身体健康啊。你像北京日报就有一个评论，他就说 AI 融入日常就医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了，赌不如输，抵触不如适应。想要让科技真正赋能医疗，而不是加剧医患之间的隔阂，不是一方努力，不是双方努力，是需要多方一起来努力。首先呢， AI 技术本身还是要不断的打磨优化，研发团队呢也要持续完善医疗大模型，减少信息偏差和不实的判断，让 AI 的问诊能够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其次，咱普通民众我觉得更要摆正心态啊，咱们就把 AI 当成一个免费的健康科普的工具啊，给个初步的参考可以了，大家别把什么机器结论啊奉若神明，更不要拿着 AI 答案去质疑或者是对抗专业医生。那看病就医最终还是要相信线下正规医院，相信临床医生的。有句话大家都知道，科技向前走，医疗也要跟着与时俱进。 AI 是工具，医生是核心，这二者啊，从来都不是对手，而是搭档。找准人机各自的定位，让 AI 当好辅助，当好帮手，让医生专注于诊疗本身，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高效和谐的人机协同。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友他说了，表面上呢是增加了医生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种体现，AI 问诊结论其实我觉得带来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那医生能做的是什么？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就特别的给力啊，他就说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水平，减少复诊率啊，提高治病的效率，因为 AI 已经不可避免了。说的特别好，刚才说到了一个表达能力，的确啊，有一些医生，大家如果去医院能够感受到不同之间的差别啊，有些医生呢会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给你用特别轻松的、直白的，而且患者能够易懂的方式讲出来，而且还会让你降低内心的焦虑感。这种医生其实不仅给你看了病，还给足了你情绪价值。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胡编乱造。今儿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奈何网上总有一些人在胡编乱造。你比如眼下临近高考了吧，广东启用 AI 批卷的消息那是刷屏全网啊，这是真的吗？哎呀，我跟大家说，这种消息你就看都不用看，那一眼假呀，当然不是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辟谣说了，所谓的 AI 批卷只是网友把 AI 辅助巡考错误的当成了智能阅卷，一场概念误读就能够快速发酵成全网热议，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大家最深的高考焦虑。大家害怕的不是 AI 技术啊，而是标准化算法的机械评判。不过权威站出来说话了，也算是一锤定音， AI 只负责考场巡查，规范考风，绝不插手试卷打分。所以在每年高考前夕啊，有各种各样的各类谣言总会扎堆啊滋生，既有自媒体博眼球蹭热度的刻意炒作，也有家长啊这个紧张心态催生的盲目传播。越是关键节点越要保持理性啊，千万别听信网上的那些人胡说八道。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啊，有一句话叫做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有没有朋友刷到过？我前两天就刷到了这一条，我就觉得啊，那我数学有时候都不会做，你还说微积分呢，你这不是难为我，那我是笨吗？这句话呀，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就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人家还给这句话找了个厉害的主人啊，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不过事实证明，这是有些人胡编乱造的啊。跟

0: 据科技日报的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钱永刚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辟谣了，说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钱学森是谁？那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却被传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但是我们想说啊，这可不是孤立，鲁迅啊、杨绛啊、张爱玲啊、莫言啊，一众名人那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啊。有些鸡汤账号甚至呢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我给钱学森编一句啊，明天我给那个爱因斯坦编一句，反正爱因斯坦又看不懂中文嘛，他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后天又轮到这个苏轼了，那说白了，这不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吗？往深了说，这是虚假名言泛滥，这也是一种文化懒惰吧。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那杜撰名人名言恰恰就迎合了这种懒惰。那我不需要查资料呀，我也不需要动脑思考啊，动动手就觉得自己学到了，有道理。其实我们想说，你放下手机之后你学到啥了？你啥也没学到。所以大家别焦虑，放平心态啊！你说你那微积分不会就不会呗，坦坦然然的。像我就不会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大家找工作呀、性格测试啊，就成了不少公司的招聘门槛了。为了能过关，大学生们啊，那是绞尽脑汁。首先，他们摸透了套路；其次，他们刻意迎合，按照老板的喜好，那就胡编乱造起了答案。求职从比拼能力变成了表演性格。你不是喜欢出一些题让我回答吗？判断我什么性格吗？行啊，那我就研究一下这些题呀，我就胡编乱造答案啊。你想要什么性格，老板，我就给你出什么性格。性格测试啊，它本来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那有些老板，有些用人单位，有些 HR， 那就喜欢本末倒置，把一纸测试就当成了选人的标准，用刻板的标签划分人群啊。内向那就被定义为说这个人不行，不善沟通啊。外向就说不行，他不够沉稳，简单粗暴。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大家应该是多元化的，有人擅长深耕钻研，有人擅长沟通统筹，哪有什么统一的性格标准啊？有多少领导被这种所谓的测试给忽悠了还不自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板，看看现在这些大学生多聪明，早就把你那套路摸清楚啦。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6月1号儿童节嘛，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福州、长沙等地的啊多个学校都宣布放假一天，孩子们呢就迎来了周六、周日加周一的3天的小长周末。可孩子们放假，大人还要上班呢，怎么陪孩子呀？这道难题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给花式宠娃的方式化解了。有的公司呢说，来，孩子们，你们来到我们的办公区，专门咱们办一个亲子嘉年华。有的公司说，那办什么亲子嘉年华，直接放假，让大人们也回到童年。这些公司啊，被网友称为神仙公司，把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过出了温度。这不仅是管理上的灵活变通，更是对人的看见和尊重。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不是玩具，而是陪伴。用一天假，一场活动，把陪不了变成在一起，把焦虑变成温暖，这些企业必须给他们点个赞。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之后啊，就差点没忍住，哎呀，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样，我做一个调查啊，但凡是看过菊萍姐姐的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冒个泡，发个一，我看看有多少跟我是同龄人的啊。菊萍姐姐60岁了，6月1号她正式退休了。 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他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整整42年了，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记忆里最亲切的形象。菊萍姐姐曾经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今后呢，他还会更多的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我，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了，我们都长大了，变老了，但是每次听到菊萍姐姐四个字，心里还是会多多少少涌起一股暖流。岁月可以带走童年，却带不走童心啊。也祝菊萍姐姐退休后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也祝福我们这些大孩子永远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如果是看过菊萍姐姐节目的各位朋友，咱们一起来共鸣一下。其实我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说儿童节其实不只是给小朋友过的，它的真正意义是，即使各位我们成为了大人，全世界的大人，但在某一个瞬间还是小朋友。愿各位经历千帆，有人让你重新做一回孩子，无忧无虑，我们可以永远的保持一颗童心初心，快乐的过生活。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2005年，著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拍卖，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识一个朋友，他跟马先生说：“哎，是这我有很大一笔钱，闲了很多年了，我能不能把这元青花给买了啊？”马未都说：“你可以买啊，这东西很重要。”“有多重要啊？”“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瓷器全国的博物馆里头都没有，你说它多重要吧？”这位两眼放光：“我买。”“是你买可以，你出多少钱呢？”“我有6000万块钱的闲钱。”马未都说：“那你可以试试啊。要知道啊，如果当时6000万买了这件元青花，也是元青花的世界纪录了。结果到了拍卖现场以后，他都没好意思伸手叫价就过去了，人家直接就争到了2.3亿了。那元青花大罐为什么这么贵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儿的故事，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三顾茅庐元青花大罐的传奇故事了。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

0: 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玩城有一家夫妻店叫大雅斋，年近30的店主李子到山东6000块钱抓了一件青花人物大褂，没想到啊，平常根本就不到大雅斋来的著名古玩藏家杨仁章看上这件大褂，李子媳妇开出了60万，这杨仁章啊当即就给买走了。我们呢来请郑思杰啊继续为您讲述。
1: 不过要说真乐了一晚上，那得说杨仁章，他把这大罐摆到客厅茶几上，沏了杯浓茶，在沙发上整整坐了一夜，一动不动的就看着这只大罐。有些人听到这儿，您得说了，你吹呢吧，杨仁章什么人物啊，古玩大家，在古玩圈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古玩没见过，什么样的古玩没买过呀，用久经沙场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哎，可是到了您嘴里嘛，怎么就一只明代青花人物罐给弄晕了。那您各位可错了，您当杨仁章真叫一只明代青花罐给弄晕了吗？这只青花大罐另有说道，它压根儿就不是明代的，而是一只元代青花人物大罐，是一件古玩稀世珍宝。现在古玩知识普及了，很多人都知道青花珍贵，元青花更珍贵，特别是头些年有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代青花大罐，在国外拍出了2亿3000万人民币的天价啊，让多少人为之震惊啊。据说那阵子鬼谷子下山青花罐的仿品都买火了，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买只仿品摆家里，非说大罐叫他买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元代青花瓷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一个高峰，在中国瓷器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所谓的青花是用一种叫钴的化学原材料在素胎上绘制图案，然后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窑烧后钴变化成美丽的青蓝色，在洁白如玉的胎釉的陪衬下，这种清新素雅的色彩犹如出水的芙蓉，清丽照人。这种可以渲染浓淡的青花与中国的书画墨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绘制出的图案精致优雅，超凡脱俗，给人宁静淡然、韵味无穷的美感。据统计，全世界遗存的元青花大约在300到500件之间，要说也不算少，而且每次知名的拍卖会上也都会有藏品出现。杨仁章干嘛对这件东西如此的动心呢？一般人可能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吃惊的秘密。元青花喜欢用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如昭君出塞、鬼谷子下山、西厢记，以及杨仁章眼前的三顾茅庐。这些画片说明了元代戏曲盛行，就连瓷器上也得画上几笔，可这是谁画的呢？却没有人去研究，什么事儿都怕有心人。奇迹往往在细心中打开一扇玄妙之门。杨仁章把这人物故事画片的元青花一一研究，惊奇地发现这些画片竟然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瓷器画工。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一天杨仁章在一个朋友处喝茶，墙上一幅古画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幅元代人物故事画，画的大约也是个历史典故。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幅画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一下，忽然发现这画和袁青花冠上的人物故事画片非常的相近。杨仁章聪明，他的聪明不是小聪明，而是能够超越时空突发联想的大聪明。他让人取下这幅画，仔细辨认款式，知道这是一个号叫松风的人的手笔。回去以后翻阅了各种资料，很长时间一无所获，可是他呢锲而不舍，终于在一本明代官吏资料中发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位谋士，号为松风。可这是一个明代人呢，怎么跑到了袁青花瓷器上画画去了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说的这元青花大罐的故事还是真有不少。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遇到了两件，那么在他所著的《淘宝》一书当中啊，还写到了另一个有关元青花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
3: 说来也巧，一天在饭桌上和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聊天，无意间说起了这个话题。那朋友呢，不以为然的就告诉杨仁章，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不熟悉历史啊，其实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驻军浮梁。浮梁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景德镇。而且那时候应该说还是元代。杨仁章豁然开朗了，眼前一亮，透过600多年的岁月，他仿佛看见了这位号为松风的古人。因为战争的空闲时间太长了，在一个江南春雨润杏花的午后，闲庭信步逛到瓷器窑厂，看见窑工在素胎上着笔，一时兴致突起，从窑工手里接过家伙也画了起来。他不屑于那些简单的图案，而是由征战想起了元曲中的历史故事，于是他画了尉迟恭救主、鬼谷子下山，再画三顾茅庐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朱元璋的萧何、韩信，哈，那心情特别的好。回去之后小酌一番。后来仗又打起来了，他在朱元璋麾下南征北战，渐渐的把这些小事儿可就抛在脑后了。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当今好些个画家也曾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做过画。杨仁章破译了这个秘密，先是高兴，后来有点沮丧。因为这些个画人物故事片的元青花都是难得的珍品，全世界统共也就这么10来件，而且还都在博物馆里头，自己今生都难得与他们有缘。这种沮丧让他有一阵子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历来天道难测，当他瞧见李子媳妇儿擦的那青花大罐的时候，立刻就知道机会来了，而且来得那么轻松，竟然是不经意间一瞥60万买下这个大罐，觉得像白捡的一样。半年以后，一家有名的大拍卖行预展的时候，出现了一只元代青花大罐，当然是三顾茅庐的画片，全世界的古玩买家都震惊了，趋之若鹜，纷纷地赶到拍卖会上，披挂上阵，从600万叫价开始，狂风一样冲到了2000万，只有一只牌子从来就没有放下。你可能没有想到吧，举牌子的人正是杨仁章。

0: 从那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洋人张有一只元代三顾茅庐的青花大罐，不亚于后来鬼谷子下山。洋人张玩的就是这个心跳。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会被岁月一点点泯灭。现在很少有人提起那段往事了，就连洋人张也渐渐隐去了旧时的辉煌。可有人却常常为此发出一些叹息，就是李子和李子媳妇儿。从卖了大官那天起，李子和他媳妇儿一个多月没开店，后来偶尔露一面，左邻右舍说没见着谁来找他退货，于是二人呢暗暗的高兴，看来洋人张的眼力也不过如此啊。李子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眼力够可以的，便四处张罗着买青花大罐，仍是几十万元几十万元的要价，弄得好多行里人都吃惊，万八千的明代青花罐子怎么一张嘴就几十万呢？这家是不是疯了？终于有这么一天，李子在别人家店里看了一本拍卖图录，封面的那只青花罐子他觉得有点眼熟，拿过来仔仔细细这么一看，认出是自己卖出去的那只，不过这上边标的是元代青花大罐，而且拍卖成交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李子觉得自己有点发懵，这是真的吗？或许不是自己那只，再仔仔细细的看看，从罐口黄豆粒大小的杯上最终确认了是自己卖给洋人张的那只罐。他觉得自己这心呐，一下子好像被人给摘走了，空空荡荡的。回去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立刻就跳起来了，大声的数了他：你是个吃货，那是2000万呐，十辈子也挣不出来呀，你个三脚踢不出屁的，我就知道这辈子办不出漂亮事儿来。李子被骂了个蔫头耷脑，好一阵子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像那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后来有高人指点，说他店的牌子差点意思，不如换个名号，或许能转转运。后来呢，不知改了个什么名，从那以后啊，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过这里讲的可是十多年的故事了，您今天可不能循着故事去买什么元代青花大罐了，要是不听劝告，那您非当大头挨宰不可，您可千万记住了。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那孙仲谋先生到底又记录了什么和元青花大罐有关的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要在上世纪90年代歌坛当中的天后里面评选出最幸运的宠儿，那莫过于辛晓琪了。辛晓琪为人十分谦逊，虽然早已是歌坛大腕，但是她一直都保持着一颗低调谦逊的内心。也正是这种性格，让辛晓琪在圈内交上了无数的好朋友，而且都是亲密至交，像张国荣、费翔都是她的好朋友。

我相信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来对抗随时会溢出来的无力感呢？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真的太多了。最简单的办法呢，可能首先就是适当的转移注意力，来先放松一下再说。在这一场名为人生的漫长马拉松里，也许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很沉重的赛事压力。跑完嘛，这个跑完全程是目标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会做一名随时能够给自己制造快乐契机的一名能量型选手，你同意吗？

在我们的，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而我会包容和接纳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不完美。但困是继续琢磨另一点了。而生

提起刘若英，大众忘不了她的各种形象，在《粉红女郎》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大包妹，演唱会当中的刘若英，生活当中的小娇妻。而上一次我采访她，她的身份是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很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气息吧。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首歌就叫 I'll get off you， 我会放下你，但是我知道你会放不下这里。开个玩笑哈，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跟上节奏。我一直说节奏是我们在生活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点，你行走的有没有节奏，你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你跟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在往前走。

0: 就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认真对待的事情呢？我相信在被你认真对待的这些事情上，你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这种节奏就是当你观望到它的时候，你会去做好一个策划，你会一步一步的想要去实现它，踩在那个实现计划的那个节奏之上。
1: 我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邓典带来的请听我说，就是从最初的那种低声的倾诉到最后的这种深情的呐喊，渴望被理解的感觉对吧，渴望被倾听的那种心声。其实做一名电台的主播，我觉得最开心的就像李健在春晚当中唱到的人间共鸣一样，我愿说来你愿听。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互动还真的是挺值得说道一下的哈，比如说陈哥，他说我忙的时候看上去跟闲人一样，一闲下来又该琢磨下一步该忙些什么，规划好一切照着做就行了。首先我要嘉许一下你哈，你知道规划这件事情已经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规划吗，人无力是吧，所以我就在想啊，规划，那你规划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总说规划很重要，可是你的第一面的规划是只有自己还是有你的家庭，你是只有你的家庭还是有你的家族？你看规划因为你的起点不同而取得后面的成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是只为安顿自己还是当你的目光所及都能够欣喜烟火家人，把你家人的安稳，把家族的长远的发展纳入到你的规划当中，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提高格局，我们要扩展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这是我们在找到自己的节奏之后要把自己的格局好好的思量一下的。格局在起点，高度在初心，你说呢？

0: 这个口哨吹得很俏皮哈，这样的爵士曲风你喜欢吗？这样的随性自在你喜欢吗？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再好好的认真起来？就像刚才的这条互动一样，你是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安稳，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的安稳，还是你胸怀家族？其实你心中怎么说，你起点的这种眼界不同，你心里承载的。
1: 22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

0: 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5: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6: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8: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马泽登：
10: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7: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1: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12: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

0: 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银杏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宝，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6: 加掉什么船？
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 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紧盯重点环节，做细准备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公平、暖心。
2: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我省各地扎实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山西主场活动在晋城启动，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山西戴德测控巡检机器人技术引领矿山智能化浪潮。
1: 太原市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奔赴佳绩志愿活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薛晶。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来到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安全保密、考风考纪、组织考试、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压实分工、细化举措，把各方面准备做深做细做到位，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在省招考指挥中心，卢东亮通过视频系统实时巡查基层考点和保密室准备情况，听取考场布置、考点安检、考务组织、考生保障等进展汇报。他指出，高考是全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国家教育考试，关系千万考生的前途命运，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二年，越是临近考试，越不能有丝毫松懈麻痹，越要深入细致地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要扣紧各级各相关部门责任链条，完善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加强工作调度和巡视检查，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认真组织考务培训和警示教育，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高考安全保密屏障。要严格考风考纪，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加强对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的防控应对，周密做好听力考试保障，严格规范考场秩序、组考评卷、招生录取，全面营造公平公正的良好考试环境。要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食宿安全、交通出行、卫生防疫、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组织好爱心送考、证件快制、心理咨询等人性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高整治质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监管人员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深入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湘源煤业生产一线，对井下综采工作面、调度指挥中心、瓦斯抽采泵站等关键区域开展穿透式检查。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煤矿灾害防控监督管理科科长杜威
4: 要求企业深化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对灾害防治做到源头管控、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自查自纠常态化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3: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湘源煤业年产能90万吨，属于高瓦斯矿井。针对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企业依托智能监测、数据研判等技术手段，从源头规避瓦斯抽采不达标、违规生产等问题，推动井下作业全程规范，安全管控全域覆盖。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湘源煤业党委书记、董事长耿军。
5: 搭建起安全预警、过程管控、数字赋能的全流程防控体系，所有隐患全部实现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问题清零见底，从源头上防范事故发生。
3: 在霍州煤电集团和今薛谷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运城市应急管理和能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照资料，实地查看，严格检查企业是否按核定产能组织生产，同时重点围绕通风、瓦斯监测、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检查。运城市应急管理局外聘信息化和检测监控专家胡军强，
6: 主要检查无监控不作业，检查传感器悬挂位置、传感器数量、人员定位携带情况。
3: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第一时间向企业反馈，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实现。霍州煤电集团合金薛谷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矿长孟振华，
7: 针对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暴露出的各类问题，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在中国石化山西朔州石油分公司直属油库富油区，朔城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重点围绕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操作规程落实等情况进行细致排查，同时延伸覆盖储罐区、中控调度室、应急物资储备库等重点区域，全面核现油库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朔城区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科员李耕旺，
8: 我们将持续加大危化企业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突击检查、专家会诊检查，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确保整改到位，不留死角。
3: 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中国石化山西朔州石油分公司始终坚持常态化、制度化安全管理模式，聚焦重点区域、关键岗位和薄弱环节，通过制度约束、日常监督、培训赋能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中国石化山西朔州石油分公司直属油库党支部书记贾如珍，
9: 紧盯储罐区、油品生发作业区等重点区域，严格执行日巡查、周检查制度，对发现的隐患厉行厉改，坚持隐患不消除不作业、设备不安全不用修。
2: 六月二号，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山西省主场活动在晋城启幕，省政协副主席严晨曦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10: 今年六月五日是我国第十二个环境日，本次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现场内外联动，场外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成果、生态摄影佳作、主题短视频三大展览，细数我省绿色转型足迹。场内来自环保一线、基层法院、钢铁企业、新闻媒体、志愿服务等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亲身经历的生态变迁故事。现场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新闻媒体行和美丽中国生态山西生态文学采风活动授旗。晋城市副市长杨小雷，
11: 六五环境日不仅是宣传日，更是行动日，我们还将启动生态文学采风、媒体记者行等系列活动，希望更多人通过晋城这个窗口看见山西生态之变，感受中国绿色之美。
10: 我省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全域联动，主要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敬企业、敬学校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文明敬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全省十一市，把绿色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全省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美丽中国生态山西生态文学采风活动深入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典型县区，讲绿色转型故事，通过全方位宣传实践，凝聚全民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樊占春，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绿色发展，要在污染防治上再加力，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实施固非综合治理，共同描绘山清水秀、天蓝地净的美丽山西新画卷。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 山西戴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成立16年来，深耕煤矿井下皮带机智能巡检领域，利用自身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创新优势和实战经验，不断提升煤矿智能化水平，成为国内皮带机智能巡检领域的技术引领者。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13: 在华阳集团一矿主运输航道，一个长45厘米、宽28厘米、高15厘米、带有视觉、嗅觉和听觉等多种感知系统的自动巡检机器人在轨道上灵活滑行。山西戴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勾月松说，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搭载高清摄像头、多路麦克风、多参数传感器和热成像机，可以完全替代人工巡检。
14: 到现在我们完全把皮带的接头、钢丝绳芯儿、撕裂情况、厚度、磨损度、老化度，全部开发出了相关领域最有创新力的产品。我们要做到整个皮带的检测、管理、运维、预测、维护几位一体都要做全，让业主用了我们的这个系统就真正的放心、可靠、踏实。我们现在应该是全球第一家完全自主的去做主运输皮带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厂家。
13: 长期以来，煤矿井下输送带在运行过程中，皮带机的滚筒脱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损坏，输送带横向断裂、纵向撕裂时有发生。而主运输空间密闭狭窄、粉尘弥漫，存在有毒有害气体，依靠人工巡检难以实现稳定连续的监测。2010年，勾月松创立戴德测控，并组建研发团队。经过一年的研发努力，2011年3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的钢丝绳芯输送带智能检测产品和输煤廊道巡检机器人相继问世，
14: 相当于是把医疗系统的 X 光技术移植到煤矿，也就是对煤矿的钢丝皮带，我们通过 X 射线进行检测，检测它的接头的完整程度，检测它的钢丝芯的完整程度，如果发现有问题让及时修补，如此就可以很好的避免断带事故的发生。我们的产品成功了一炮打响。
13: 目前戴德测控已经拥有23项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产品经国家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为国际先进。勾月松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不断创新。
14: 现在真是一个科技的时代，真正的核心的竞争力真的在于你的技术上，在你的创新上。就我们200人，我们的生产才10个人左右，我们的研发人员占到一半以上，这个既是我们最大的成本，其实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3: 如今戴德测控已成为国内皮带机智能巡检领域的技术引领者。勾月松说，戴德测控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邓领企业，就要沉下心来做好创新研发，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14: 专精特新，专就是专注一点，精就是把这一点你要做精通，特其实就是你要有特别之处，差异化竞争，新就一定要创新。邓林企业那一跳，前提就蛰伏，是吧？就我们说下蹲蛰伏，那个有个瓶颈期，在那个蓄了力量以后，你的一跳纵身一跃。
2: 在第26个全国科技周期间，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检验检测中心，以传承计量文化、服务基层民生为主题，在省检验检测中心计量研究所开启实验室与科普基地开放体验活动。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15: 活动现场，参观者们近距离参观了性能检测、长度计量、流体力学等计量实验室，沉浸式观摩各类精密计量设备与检测流程。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与实操演示，大家直观了解了计量工作严苛的技术标准、严谨的计量准则，真切感受到了计量科技的硬核实力。山西大学学生万维
16: 亲眼看见一个小小的标准块经过仪器的校准后居然能达到亚微米级别的精度，我感觉特别的震撼。这样的科普非常有意义，也坚定了我将来从事精密测量研究的想法。
15: 本次活动依托专业计量实验室与科普教育基地双重平台优势，在普及计量科学知识的同时，聚焦群众高度关注的燃气表精准度、民生计量保障等热点问题，精准回应民生诉求，以常态化普惠科普举措，切实让科创成果服务民生、赋能生活。省检验检测中心计量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李艳强：
17: 山西计量文化陈列馆科普基地组织活动， 一是让大家走进科普基地，了解计量知识；二是让大家了解计量科技是如何支撑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安全的；三是让大学生们喜欢计量工作，积极加入计量行业大家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相关活动，让计量文化和计量科技走进百姓的生活。
1: 昨天，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在太原市光明小学共同举办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慰问暨三晋好家风文化地图主题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向全省发布11条特色家风研学线路。山西台记者郝建军、李磊、张国正报道。
18: 启动仪式上，刘俊平、田小蕊、薛晶晶、梁家璐四位三晋好家风推荐官分别推荐了省内4条精品研学线路，太原晋中吕梁线路串联狄仁杰文化公园、菏泽会院士纪念馆、余成龙纪念馆等家风研学基地，彰显清廉爱国、勤俭实干的家风品格。大同朔州新州线路融合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幼育精神教育基地、扬中舞祠等资源，诠释忠勇报国、坚守奉献的精神内核。长治晋城阳泉线路依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廷敬纪念馆、百团大战遗址公园，弘扬不怕牺牲、务实担当的革命精神。运城临汾线路聚焦裴、薛、柳、司马四大家族、红桐大槐树等文化地标，展现崇文重教、尊祖敬宗的千年家风传承。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郝慧琴表示，山西从北到南蕴藏着丰富的家风资源，把全省各地的家风故事用一张地图标注出来，就能让家长和孩子一目了然找到身边的研学目的地。
19: 希望呢，把这份有深度和有温度的精神礼物呢，送给我们全省的孩子。通过三晋好家风的文化地图呢，我们也鼓励孩子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走进我们的研学路线，在体验中呢，了解我们家乡的历史，感受我们山西先贤的品德，帮助孩子们呢，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8: 活动中，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幼儿园原园长、2026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申云现场分享了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优良家风的时代意义。
20: 家风呢，它不是口头语言，不是说在嘴上，而是呢落实在行动上，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里。
18: 太原市光明小学学生表演了情景短剧《青春如炬》、《高君与书斋里的信仰传递》、古诗词连诵等节目，以少年之声传递家风力量。5年级学生张玉晨
21: 通过扮演高君宇，我深深体会到先辈以读书救家国的赤诚。现在我们多读书，立志向，长本领，争做新时代强国少年。
18: 三晋好家风文化地图的发布，是我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创新之举，是传承三晋文脉、涵养时代新风的重要载体，也是服务万千家庭的

0: 务实举措。地图兼具研学指南、教育手册、传播平台功能，为主题党日、廉政教育、亲子研学、志愿服务提供了清晰指引，将推动家风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引导广大家庭崇德治家、廉洁齐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
1: 6月2号，晋创谷太原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刑事保护联动中心正式成立，它将联动多部门为平台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驾护航。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2: 活动现场，高新技术领域商业秘密风险基础防范工作手册同步发布，企业商业秘密风险自测网页小程序上线运行，企业代表通过风险自测、实地观摩、现场答疑等方式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山西中北测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顾问李腾腾：
3: 小程序的设立是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意识的觉醒，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了以后，我的维权能够有一个快速响应的一个通道。
2: 晋创谷太原目前在册科创型企业384家，为加强科创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健全制度、巩固证据，联动中心将常态化公示市区两级知产警官联系方式，固定每周三下午安排民警驻点办公，为企业提供咨询指导、风险防范、线索受理等服务。太原市公安局环食药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支队一级警长岳明红：
4: 我们设立入企服务点，通过我们的前移保护，将知识产权犯罪呢降到最低。我们为企业开发了一款风险自测小程序，其中呢分布了12个核心模块，全部能够应用到企业的工作场景中，能够分析出企业在哪一部分的商业秘密管控措施存在漏洞，进而提出整改建议，并且亲自入企开展培训。
2: 近年来，太原公安深耕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安心沪龙城品牌，搭建起三类打击加四个保护加四项建设344立体化保护体系，在预防端将33家企业列入首批重点名录，助力企业主动避险，打击端组建专业队伍，三年侦办知产刑事案件230起，抓获434人，破获多起重大侵权窃密案。服务端在21家示范及专精特新企业设联络点，落地常态化零距离法务帮扶。
5: 6月2号，太原市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奔赴家计志愿活动，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0: 这次活动由太原市总工会联合太原市公安局、太原市交通局、山西交通广播各平台企业联合举办，全市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首次实现统一指挥、统筹调度、协同保障，为广大考生安心送考。太原市总工会副主席汪伦：
6: 我们今年倡议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也得到了广大司机师傅们是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到现在已经有大概近1000名司机报名参与。
0: 按照活动安排，太原市95128电召平台开通高考专属约车通道，考生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准考证、身份证，审核通过即可获取50元专属打车券，有效期3天，可直接抵扣车费。滴滴高德在 APP 内开设爱心送考专区，对前往考点的订单给予专项补贴。哈罗、青桔、美团3家共享单车企业在考点周边精准投放专人值守运维，全力保障考生短途出行畅通。太原市95128电召平台执行副总监李珍珍：
7: 活动期间，平台会对所有参与送考的司机和车辆信息全部进行细致严格的审核，从源头保障了考生出行安全。同时呢，平台也优化了整体调度流程，合理调配运力资源，让本次送考工作会更加的高效有序。
0: 针对残疾、家住偏远等特殊困难考生，95128电召平台滴滴出行、高德出行共同组织开通1:1、点对点免费预约接送服务，专人对接专车保障，确保不让一名考生因出行问题耽误考试。爱心网约车送考司机王桂花：
8: 我特意把车清理消毒，还在车上备了矿泉水、纸巾和备用的考试文具，就怕考生有需要，我们所有司机一定会守好安全这道关，给孩子们铺好这一段追梦的坦途。
0: 自5月中旬起，太原市就启动出租车安全运营与规范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在中高考期间， 继续严打拒载、溢价、绕道等违规行为，同时还组织部分巡游出租车组建应急保障车队，全天候驻守待命，全程护航考生出行。太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巡游出租执法大队负责人赵晨红：
6: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有的老司机专门提前跑了一遍考点周边的路线，就怕修路或者是堵车。他们平时赚钱都不容易，但关键的时刻从没有掉过链子。
1: 高考临近，合理的营养饮食对于考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至关重要。专家提醒，考前饮食的核心在于保持规律、清淡、稳定，避免因不当饮食影响考生状态。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5: 高强度脑力劳动需要稳定营养支持，但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寄希望于短期营养补充，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太原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翟杨磊说，这段时间千万不要突然改变饮食结构。
9: 饮食要求稳不求好，那我们原来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以家常清淡脾胃舒适就是最佳的饮食，忌暴饮暴食，忌贪凉饮冷，同时呢也要忌盲目大补，就是不要吃一些以前没有吃过的或者一些补品，那容易出现一些肠道的问题。
5: 备考和考试期间，家长作为备考后勤保障总管，在饮食上要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
9: 首先呢要清淡易消化，比如说小米粥呀、山药粥、软面条等等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可以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另外呢还要补充营养，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呀、鱼类、蛋类这些食物。
5: 考前考生难免会出现心理上的焦虑不安、烦躁易怒，身体上也会表现出食欲减退、入睡困难、睡前梦多等不适。翟杨磊医生建议，可以用中医的食补来滋养五脏、健脾养心。
9: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健脾益气、养心安神的食物，那比如说红枣啊、扁豆呀、芡实呀、莲子呀、百合呀、桂圆，这些食物呢可以有效的帮助考生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改善的睡眠质量。
1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全省不动产登记领域首个360度全景云端逛厅正式投入运行。云端逛厅将全业务办事资料、全域服务点位导航、场景化智能咨询等功能深度整合，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境完成办事前全流程准备，推动不动产登记服务从线下跑向云端想的跨越。
1: 为保障高考、中考期间考生交通出行，太原市公安局依法实施交通限行管理，限行时间为2026年6月7号、8号、9号、20号、21号和22号，每日7点到18点。限行区域为绕城高速东环段唐槐路、金谷路以西，绕城高速北环段以南，绕城高速西环段青银高速以东，小牛县焚销街以北的范围。进入限行区域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实施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管理。
5: 由太原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香兰雅士董宝云墨兰画展昨天在太原美术馆开展，这是93岁山西籍画家董宝云阔别故乡多年后首次回到山西举办个人画展，共展出墨兰精品画作80多幅，展览将持续到6月10号。
1: 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日前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并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2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
5: 我省首个输血科门诊近日在山医大二院开诊，为患者提供从术前评估、疑难血型咨询到血液成分治疗等全方位的专业诊疗服务。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忻州东部、阳泉、晋中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 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8度，大同多云转阴，7度到24度，朔州多云，6度到24度，新州多云转晴，9度到26度，晋中晴，12度到29度，阳泉多云转阴，12度到27度，吕梁晴转多云，12度到27度，长治晴，14度到28度，晋城晴转小雨，16度到29度，临汾晴转小雨，19度到33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0度到34度，太原晴，12度到28度。
5: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薛晶，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潘红，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1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山西影视全媒体直播《走进太谷之夜》精彩亮相；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暨项目建设推进会；区委书记张立维检查指导高考备考工作。
2: 近日，由山西影视《跟我玩》栏目倾力打造，以走进太谷之夜为主题的全媒体直播活动在太谷区汇演中心举行。活动通过省级融媒体平台全网同步直播，向全国观众展现白塔区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作为山西影视空中大舞台特别节目，本次直播聚焦白塔社区红色基因与群众文艺活力，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开场大合唱《壮美延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用激昂旋律致敬革命精神；舞蹈《看秧歌》《黄河源头》则融合恢宏气势与乡土风情；小合唱《黑龙江岸边洁白的玫瑰花》；歌伴舞《我爱桃花我爱家》展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晋剧独唱《三娘教子》彰显传统戏曲魅力；情景剧《烈火中永生》以深情演绎重温红色故事；萨克斯合奏《咱当兵的人》，奏响拥军爱国强音。此次直播不仅是一场文艺汇演，更是一次立体化的对外宣传窗口。通过实景展演、故事讲述与群众自编自导的节目，白塔社区将红色历史、人文风貌及基层文化创新成果生动呈现于全国观众面前。
3: 此次直播活动全方位展示了白塔社区厚重的红色底蕴与古朴雅致的古城风貌，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对外形象与知名度，更进一步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共建家园的强大合力。
2: 活动依托省级媒体多平台联动，有力提升白塔文旅知名度与美誉度，同时与文化凝聚社区向心力，为基层文化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次山西影视空中大舞台走进太谷之夜，依托省级直播平台，全方位展现白塔区基层治理成效，邻里文明新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社区好故事、基层好声音走向全网。下一步，白塔区坚持以党建聚合力，以红色铸根魂，以文化聚民心，持续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真正做到文化润民、服务利民、实干惠民。
0: 6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暨项目建设推进会，深入分析全区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查找问题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郭志强，农高区相关负责领导赵永红，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韩构平、赵瑞旭、李波、史安国，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
1: 会上，区统计局、发改局负责人分别就当前经济运行需关注的重点工作和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做了汇报。会议强调，要破除畏难思维，树立凡事必有解的攻坚思维，坚决纠正遇事先摆困难、自我设限的惯性做法，杜绝简单以财力不足、条件有限为由放弃思考，坚持目标导向，先定任务再找路径，多渠道挖潜、多方式破局，只为落实想办法，不为困难找借口，拿出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的劲头，全力攻坚。要压紧压实分级责任，构建权责清晰的落实体系，分管领导牵头统筹分管领域指标，行业部门具体抓好本行业指标调度，乡镇属地负责辖区内企业和项目的摸排服务，做到指标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要狠抓应统尽统，确保经济数据颗粒归仓，全面摸排归上工业、商贸服务业、在建项目及零散税源等主体，严格执行统计口径， 常态化排查漏桶、池桶、错桶问题，做到应纳尽纳、应报尽报，真实反映经济运行实际，要健全闭环调度机制，强化指标过程管控，对滞后指标及时预警，专项交办、限期整改，以常态化调度倒逼进度，避免被动应付、月末突击，要深化指标分析研判，精准破解运行短板，对照目标任务、同比数据、区域位次，逐项分析核心指标运行情况，找准结构性、行业性短板，区分客观困难与主观不足，提前预判风险点，靶向制定攻坚措施，要抓实财税开源节流，稳固财政运行底板，紧盯重点税源、零散税源和新增税源，依法征管，堵漏增收，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将有限财力集中用于保企业、保项目、保运行的关键环节，要下沉一线帮扶，全力稳住存量基本盘，常态化走访重点企业，精准解决用工、融资、产销、审批等实际问题，推动企业稳产满产、应开尽开，稳住产值、营收、税收等核心指标，要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对成熟项目加快手续办理，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早开工、早入桶、早形成实物量，抓好技改项目和零星工程，以项目投资拉动指标提升，要聚焦园区主阵地，推动农高区、经开区提质增效，把两大园区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强化土地、能耗、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基础设施配套，推动落地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培育新的增长极，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抢抓政策资金项目红利，专人对接上级部门，精准研究政策导向，积极申报专项债、产业资金和扶持项目，主动争取要素倾斜，用外部资源破解本地瓶颈，要坐实项目滚动储备，夯实长远增长后劲，围绕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发展，动态谋划储备项目，建立项目库滚动更新机制，成熟一批，入库一批，实施一批，为后续指标持续增长蓄能，要强化督导考核问效，倒逼工作落地见效，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对指标推进缓慢、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单位通报提醒，以督导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见效。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锐意攻坚，狠抓落实，盯着目标干，顶着压力冲，努力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交出一份合格的太谷答卷。
0: 6月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检查指导高考备考工作，他强调

0: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切实抓好高考组织管理与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副区长韩够平参加。
1: 张立伟先后深入区教育局、太谷中学、义园酒店，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考生服务、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试卷管理、用电保障、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准备情况，并对重点工作进行现场安排部署。张立伟指出，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和广大学子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规范考务管理，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各方责任，精细做好考点布设、全流程模拟演练、应急处置等关键工作，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强化电梯等关键设备维保运维，全力打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坚决守住高考安全底线。要聚焦考生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始终坚持以考生为中心，想考生之所想，急考生之所急，广泛动员社会志愿服务力量，统筹推进考生往返接送、路面交通疏导、考点秩序管控等重点工作，同时细化各项服务举措，闭环落实各项保障任务，全力为考生营造舒心安心的应试氛围。要统筹多方力量，优化考试环境，进一步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定点医疗值守、考场周边环境降噪等举措，加强对考生以及家长的人文关怀，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样品留存、环境消杀全流程关口，全方位筑牢食宿安全防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整洁、舒适安心的备考应试环境。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6月3号，六三虎门硝烟纪念日主题活动暨校园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中信息学院举行。晋中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刘永红，副区长是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晋中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谢云鹏，晋中信息学院副校长傅永林参加。刘永红宣布校园禁毒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他指出，当前毒情形势依然严峻，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持续加剧，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牢牢守住校园禁毒主阵地。学校要常态化开展禁毒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信自律，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姜志杰在致辞中提出3点期望：一是铭记历史，绷紧禁毒思想之弦；二是聚焦校园，筑牢青少年防护屏障；三是全域联动，完善禁毒工作体系。活动还通报了全市禁毒办案数据，全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同比上升383%，查处吸毒人员同比上升288%。有力打击了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参加了签名活动。6月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新能源项目推进座谈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参加。会议通报了各新能源项目、全区储能项目整体推进情况。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项目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清新能源项目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锚定建设目标，多措并举破解瓶颈，提速项目建设。要紧盯突出问题，精准攻坚，分类施策，项目单位细化建设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做实各项前期衔接工作，全力追赶建设进度。各职能部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向上对接沟通，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履职效能，务实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全方位保障新能源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